0: 大枣10克，
1: 大枣十克，
0: 甘草6克，
1: 甘草6克，
0: 记好了是吧？
1: 记好了。
0: 就这个，先给它稍微用凉水清洗一下，然后呢，放冷水里边浸泡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把这个水加到，500-600毫升左右吧，给它煮沸了。煮沸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基本上煮开20分钟左右就可以。然后你把药渣子过滤掉，放到保温杯里边，我们就像喝茶一样给它喝了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对失眠的问题效果特别突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失眠，它都有效果。
1: 不难，挺简单的啊。
0: 很简单啊，让他就用这个，钱也花的少，对不对？咱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就是我说的，咱们有必要用咱们龙虎方，我就让大伙儿用。说你这小问题压根儿你也没必要用，那咱就用小的方法给它解决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好的，好的。我都记好了。
0: 好。
1: 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感谢你，梁教授。
0: 应该的啊。
1: 行。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老师。
0: 欢迎你。
4: 哎，梁老师，哎呦，太感谢您了啊！在这百忙之中啊，接我电话。
0: 应该的。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这68岁了。我呢已经吃着龙方啊快1个月了。
0: 老朋友了。
4: 对，老朋友了，强肾固肾，又收获挺好的。
0: 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对，是。
0: 具体说一说。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以前便秘，5天6天能上一次厕所。现在好了，这基本上啊，这1天就能上一次，特别好。
0: 正常了，排便正常了。
4: 对，
0: 是。
4: 还有呢，之前我睡眠也不好。哎呦，原来这一晚上啊，都得醒这么4回5回的。现在有时候2回，有时候1回。哎呦，这好转的呀，非常大呀，这呀。
0: 睡眠这块也明显好转了，不错。
4: 对，是。你说以前身体不好啊，哎呦就闹腾的慌，看什么都心烦，心情也不好，也没劲儿，也没有吃饭的欲望，现在好了，也有食欲了，这看啥都能吃点儿，也有劲儿了，这人啊，吃的都胖了点儿了这回，
0: 所以说你想一想，一个人能吃好，能排得好，能睡得好，这就是咱们健康的三大基础。其实这个就等于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你想想，如果说你长期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说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大堆的慢性病，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所以首先把这个基础先给它好了，其他的跟着就恢复了啊。
4: 哎呀，是啊，是非常好，梁教授。现在困扰我的事儿吧是啥呢？就是这个心肌桥。医院也看过了，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说严重了以后啊，就得手术啥的。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一身的病，我也不敢做手术，也不想做手术。我现在主要是啥情况呢？在自己家就这么待着，做点饭呢，这屋里屋外的呀，这来回溜达溜达。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要出去呀，也就是走个这么50米吧。就不行了。就开始疼。上不来气儿的疼啊。我寻思着，梁教授，我要是用咱们这个虎方心脑菜，这是不是正合适啊？这
0: 对呀，也就是说你现在只用了龙方，虎方还没有用得到，是不是啊？
4: 对，
0: 把虎方心脑。

0: 态联合起来呀、星脑态我给大伙儿讲过，它是一个复合态，里边有脑态，有心肌态。心肌态干什么？专门针对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心肌血管，就是你的冠脉血管，它是来进行修复的。因为这个心肌桥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类型，就是你先天性的冠脉血管发育异常了，它的某一段给它长在哪儿？长在你的心肌组织里边了。所以说有的人比如说严重了，那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手术把心肌桥的这一段血管给它切除了，然后再做这个搭桥的手术，它是这样来解决。但就像你说的，可能年龄大了，它承受不了这样手术的一个风险，因为它创伤非常大。说我没做手术还可以，做完手术可能在家里连门都出不了了。所以年龄大的我们是不主张来做的，而且原来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主要是现在咱们有了这个好的方法了，咱们的虎方星脑肽它就对心肌血管、对心肌细胞起好作用的。无非是什么，像你这种先天性的病患，咱们使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它这个完全可以避免手术的啊。
1: 那我家这边没有啊，梁教授，你给我协调协调好不好啊？这样。
0: 你那边没有，那你给场外打电话，然后我会让他们给你协调，这个能解决的啊，不着急了。
1: 哎，好好，谢谢你俩，
0: 好，
1: 麻烦你了，这麻烦了。
0: 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哎，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1: 啊。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回来。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和您通话呀。
0: 欢迎你。
4: 哎呀，感谢感谢。我说我的情况吧，梁教授。哎呀，我今年63了，我老妈都86了。就我俩天天都听您的节目。通过您那个民阳龙虎方啊。我俩改善的都挺好的。
0: 都看到效果了。
4: 我俩一吃是能有一个月出头那样吧。
0: 一个月出头，那你就一个一个说吧。
4: 好。
0: 先说你的吧。
4: 行。首先吧，我这睡眠是改善不少
0: 啊。
4: 就以前我11点能睡着，但1点多就醒了
0: 啊。
4: 完了一直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现在我睡眠就好了。也就11点�睡，但是现在就早上5点多钟6点多醒那样。
0: 你现在这个睡眠完全达标了，你原来失眠很严重啊。5、6点起来，这个时间上也完全达标了，不错。
4: 是啊，还有啊，就是我以前特别怕冷，就是像现在我都穿个厚袜子，也不敢穿短袖，睡觉还盖大被子，我是从脖子盖到脚底下呀，捂得严严实实的，但现在我就好多了，就身上有热乎气儿了，我也敢穿半截袖啥的了。
0: 这个就是肾气足，肾阳足了，四肢的循环好了，所以你就感觉热热乎乎的，这就正常了，你原来是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啊。
4: 是啊，梁教授，我现在还有个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就肾上吧有个囊肿，都5.0了。这囊肿吧得有10来年了，但是吧以前没那么大。这个月，但是这上个月去医院检查说长到5.0了。梁教授，你说我是做手术啊还是不做手术啊？
0: 这个5.0是偏大了。你比如说1.0以内的，我肯定就建议你没有必要做手术了。通过民阳龙虎方，尤其咱们虎方和我们肾腺肽联合在一起，像1.0以内的肯定是不做手术，一点一点就化掉了，没有了。但5.0你想想多大了？5.0接近鸡蛋那么大了，建议你做手术，偏大了，因为它时间长了以后会对肾组织形成一个压迫，造成你肾功能不太好的。那么最快的方法，现在有微创，没有那么大的损伤，直接把这个囊肿我们就拿掉了。当然用民阳龙虎方期间，我们手术这段时间是需要暂时停服的，基本上你有半个月到20天吧，手术之后完全恢复了，然后后期呢再用咱们民阳龙虎方。这样好在哪儿呢？我手术很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用民阳方呢，既把体质也增强了，原来的病也治疗了，而且它防止了后期复发的问题。

0: 题吧。
1: 好好，我明白了。
0: 啊，
1: 谢谢梁教授啊。还有吧，就是我老妈也改善的挺好的
0: 啊。
1: 她以前吧就夜尿多，哎，一晚上总得起个七八回吧。
0: 嗯，
1: 现在也就一两回。
0: 好，
1: 那睡眠自然也就好多了。哎，白天我看她精神头都特别好，脸色也好了。然后吧，他赶上最好就是血压，他这高血压都好几十年了。以前吧，你说高血压都是160、170，低压也得100。
0: 嗯。
1: 但是最近吃那个硝苯地平不吃了。哎，血压就没有超过140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就130多一点这样，哎，可稳定了。
0: 就是说已经停了降压药硝苯地平了，血压仍然是正常的，稳稳当当130左右。不错啊，这等于把很大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的问题首先是血压指标得下来，指标不下来你其他的都白谈，没有用。
1: 嗯，
0: 所以指标下来稳定这个至关重要，非常不错啊。这样你想这个心梗脑梗这些问题完全给它避免了，就不会发生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了啊。
1: 那是啊，哎，在我妈这那腿吧，这膝盖后面那个筋都这么多年疼了20来年了
0: 啊。
1: 这期间吧，我也没领她也没少去医院，各种地方看呢，也没看个所以然来
0: 啊。
1: 药也没少吃，但也没见好啊。
0: 嗯
1: 啊，反而一年比一年重了，后续肿了就跟锃亮似的。
0: 哦，
1: 现在呢，通过咱那个蜜阳龙虎方啊，我妈说疼痛感觉减少了
0: 啊，
1: 肿也消了，一天比一天好。哎，这可是意外惊喜啊。
0: 意料之中的效果
1: 啊，
0: 可能你没想到说，哎呦，把这个也好了。一般像老年朋友，比如说像滑膜炎合并的退行性的膝关节炎啊，说我关节疼啊，肿，活动受限。那么咱们龙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里边有龙药熊残蛾，我讲过熊残蛾这个药性的特点是什么？它从破茧的那一刻，它就具备了强大的繁育能力，可以持续一生没有肾衰，就是它强肾固肾效果是所有药材里边最好的，就是比梅花鹿它还要强好多倍的。你想肾一强了，肾干什么？主骨伸髓的。那么肾强了，骨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而且我跟你讲，再用一段时间，他下地走路啊，包括关节打弯呀，这些明显还有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啊。
1: 哎，所以啊，梁教授，现在我们全家就特别信服您
0: 啊。
1: 而且咱那个蜜阳龙虎方啊，效果这么好，
0: 嗯，
1: 我还让我大姨三姨都用上。
0: 哎，
1: 我大姨是糖尿病
0: 啊，
1: 哎，我三姨。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踏实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胡家老高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您这胡家老高怎么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都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呢，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咱们胡家老高治病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胡家老高，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啊，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 一点点让它渗到

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用咱们胡家老膏，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我们老胡家几辈子留下来的胡家老膏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灵、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的？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其性偏寒凉。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其实药都不用吃。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吃胡家老膏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胡家老膏，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胡家老膏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胃溃疡就好了。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它治好，那用点胡家老膏，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

然了，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你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胡家老膏的名声和咱们这块传了上百年的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胡家老膏，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我到这个年龄了，
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胡家老膏，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六个月胡家老膏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膏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胡家老膏就有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家老膏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家老膏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

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胡家老糕，这世界上比胡家老糕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胡家老糕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胡家老糕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精髓呀，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糕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胡家老糕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悠悠郁郁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

0: 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0: 哦，
5: 我叫胡丽红，
0: 啊，
5: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5: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5: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

0: 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1: 嗯，
0: 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
0: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哎，
1: 嗯，
0: 不老是想躺着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你看看
0: 我这胡家老公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哎吃饭了，
1: 啊，
0: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1: 嗯，
0: 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0: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啊，嗯，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啊，
0: 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
1: 嗯嗯
0: 嗯。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嗯。
0: 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嗯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0: 哎，
1: 咱们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
1: 啊，
0: 偷偷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
1: 嗯。
0: 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
1: 嗯，
0: 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0: 待会儿说生了这不点啊，又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哎，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他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是，
1: 嗯，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哎，好，
0: 哎，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你更好，天底下也没有你这样一个红心人呐。
1: 谢谢您。嗯。
3: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1: 对，
3: 胡老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哎，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1: 啊。
3: 胡老，你不说你快九十了吗？
1: 对，
3: 现在我虚岁91了，周慧呀，过年
1: 吧啊。
3: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嘞，
1: 啊，
3: 是从10月份吃的，
1: 哦，
3: 吃了3个月了。
1: 嗯嗯嗯。
3: 现在我呀，
1: 啊，
3: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
1: 哦，那么高哈。
3: 啊，低压呢60-70。
1: 嗯嗯嗯。
3: 他的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那啥，哎呀，我成天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我从吃这个胡膏，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了。
1: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3: 哎呀，真是的，早前呢我真是不能下楼。
1: 嗯，
3: 我们老头走了3年了。
1: 嗯，
3: 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

0: 走的还挺好的。
1: 你看
0: 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1: 嗯，真有效果是吧？
0: 啊，真有效果。我就是吃的有劲的。
1: 嗯嗯，
0: 真是从心里说。
1: 没错，嗯
0: 啊，
1: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是不是？
0: 哎呀，
1: 老朋友，
0: 我这是二尖半狭窄，
1: 嗯，
0: 那个还腰托
1: 哦，
0: 这个腰啊，成年的是干到夏天也是得围着围着这个腰围着，
1: 哦，
0: 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1: 马上就疼啊，是吧？
0: 啊，
1: 嗯、
0: 还得喝这个老膏。
1: 啊啊啊！
0: 反正我是一定的啥，这个老膏是放不了的，这个救我的命、啊
1: 哎。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0: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
1: 嗯嗯。
0: 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1: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哈，太好了
0: 啊！我这下楼说的，我就说那扶着楼梯儿，也那啥走的也挺快的。
1: 你看看，
0: 反正我们这儿是九十的、
1: 啊，
0: 我们三个，他也没我精神，
1: 啊、是吧？说明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
0: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遇上您这个那啥。真的好，你说，
1: 啊，
0: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我一天吃三点儿，行吧？
1: 行，按照一天三次吃，就完全
0: 啊，我看你的
1: 这些都解决了
0: 啊。
1: 尤其咱们
0: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跟那个下边小腿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1: 过去
0: 现在消的多了、嗯、
1: 你
0: 现在
1: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胡家老膏啊，是不是
0: 啊，有劲儿的浑身，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越吃越有劲儿，
1: 进步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是以前呢、
1: 啊、
0: 我估计他们这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说的这啥、
1: 啊，
0: 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个，
1: 对，
0: 他们呢、
1: 嗯、
0: 这个买的药太多了、嗯、他说我吃完着的就吃这个、
1: 嗯、
0: 我只告诉别人，别人的啥那个不是这、
1: 嗯、
0: 我说我，他们都说的、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
1: 嗯、
0: 我说我是吃胡家老膏，这个老膏呢是忒好救了你们、
1: 啊啊啊啊、
0: 越来越精神的
1: 嗯、
0: 啊，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呐、啊
1: 嗯，
0: 自力更生啊，这是。
1: 对对 对, 对。
0: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高了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
1: 啊？
0: 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1: 哈哈，好。
0: 哎呀，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胡家老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
0: 真是那样、
1: 嗯，
0: 太好了，
1: 好
0: 胡老呢。
1: 嗯
0: 也得悠着那个你的身体干吧啊！
1: 哎，好的，
0: 别吹老累了。
1: 谢谢您的关照，哎，
0: 哎，咱们就说这儿吧。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0: 谢谢
1: 更长寿。
0: 祝您万寿无疆、
1: 啊，老朋友。嗯，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

0: 你请讲吧。
1: 嗯，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0: 嗯，
1: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尖瓣、3尖瓣反流。
0: 哦，
1: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

0: 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0: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0: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两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0: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0: 是？
1: 是，太好了。
0: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0: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
1: 啊、
0: 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啊，
0: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0: 这种情况、
1: 啊、
0: 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有五个月的时间啊，也变化就更大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0: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哎，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
1: 嗯、
0: 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啊？
0: 嗯，现在用胡家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
1: 啊、
0: 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
1: 啊、
0: 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
1: 啊、
0: 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1: 啊、
0: 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0: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两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0: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0: 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同时存在，
0: 是是、啊、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
1: 嗯、
0: 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0: 吃安眠药也是哈、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一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0: 要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
1: 嗯、
0: 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
1: 啊、
0: 我这一咳嗽哈、啊、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
1: 嗯，
0: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
1: 啊，
0: 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
1: 嗯、
0: 一想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

0: 时候，我听音乐时候听到您的讲座了，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啊，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那时
1: 你
0: 候，
1: 看看，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身体各个方面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1: 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雨淋呀。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这皮肤现在好了，看着你
1: 你
0: 现在
1: 看
0: 可有精神了。
1: 看，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胡老师，真得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得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得造福更
1: 好，
0: 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杰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
0: 是，
1: 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您
0: 行，
1: 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

奇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救援哦！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7: There is a situation unfolding. We're requesting Team Sonic's assistance.
8: Team Knuckles,
9: dude.
10: Shadow is the most dangerous entity on Earth.
11: With his power.
12: We can rule humanity.
13: Chest bump.
6: 超音速的索尼克与呆萌的塔尔斯和超强壮的纳克鲁斯三人小队再次踏上欢乐冒险。这一次，他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劲敌夏特。然而，索尼克小队与强大的夏特实力相差悬殊。为了解这个棘手的神秘敌人，索尼克找到了老对手弹头博士，联手阻止夏特。关于夏特的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这场危机背后还有更狡猾的黑手。

0: 索尼克小队能否团结一致击败夏特并拯救世界呢？
1: That actually is real scary.
0: 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3》。

2018，我的出生之日，父母取了我现在的名字，想让我有鸿鹄之志。上了十多年学，也没学到什么知识，但好在活得很幸福，有好多值得回忆的故事。我出生在一个算好不好、算坏不坏的家庭，最幸运的是我有个姐姐在我的人生路上伴行。有时觉得自己并不善良，但别。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找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么四回五回的。
1: 嗯，
0: 现在有时候两回，有时候一回。
1: 嗯，
0: 哎呦，这好转的呀，非常大呀，这呀。
1: 睡眠这一块也明显好转了，不错。
0: 对，是是。你说以前身体不好啊，哎呦，就闹腾的慌。
1: 嗯。
0: 看什么都心烦，
1: 啊、
0: 心情也不好，也没劲儿。
1: 嗯。
0: 也没有吃饭的欲望。现在好了，也有食欲了。
1: 嗯，
0: 这看啥都能吃点儿、
1: 啊，
0: 也有劲儿了，这呀。
1: 哦。
0: 吃的都胖了点了，这回。
1: 啊，所以说你想一想、嗯，一个人能吃好、能排得好、能睡得好，这就是咱们健康的三大基础。其实这个就等于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你想想，如果说你长期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说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大堆的慢性病，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所以首先把这个基础先给它好了，其他的跟着就恢复了啊。
0: 嗯，哎呀，是啊，是非常好，梁教授。
1: 嗯，
0: 现在困扰我的事儿吧是啥呢？就是这个心肌桥。
1: 啊。
0: 医院也看过了、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嗯。
0: 说严重了以后啊，就得手术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一身的病，我也不敢做手术，
1: 嗯、
0: 也不想做手术
1: 啊。
0: 我现在主要是啥情况呢？
1: 嗯。
0: 在自己家就这么待着，做点饭呢，这屋里屋外的呀，这来回溜达溜达。
1: 嗯。
0: 什么感觉都没有
1: 啊。
0: 但是要出去呀、啊，也就是走个这么50米吧，
1: 嗯，
0: 就不行了
1: 啊，
0: 就开始疼。
1: 嗯。
0: 哎呦，上不来气儿的疼啊！
1: 嗯，
0: 我寻思着梁教授，我要是用咱们这个虎方心脑菜，
1: 嗯，
0: 这是不是正合适啊？这
1: 对呀，也就是说你现在只用了龙方，虎方还没有用得到，是不是啊？
0: 对，
1: 把虎方心脑菜联合起来啊！心脑菜我给大伙儿讲过，它是一个复合肽，里边有脑肽，有心肌肽。心肌肽干什么？专门针对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心肌血管，就是你的冠脉血管，它是来进行修复的。因为这个心肌桥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类型，就是你先天性的冠脉血管发育异常了，它的某一段给它长在哪儿？长在你的心肌组织里边了。啊，所以说有的人比如说严重了，那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手术把心肌桥的这一段血管给它切除了，然后再做这个搭桥的手术、
0: 哦、
1: 它是这样来解决。但就像你说的，可能年龄大了他承受不了这样手术的一个风险，因为他创伤非常大，说我没做手术还可以，做完手术可能在家里连门都出不了了。所以年龄大的我们是不主张来做的，而且原来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主要是现在咱们有了这个好的方法了，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它就对心肌血管、对心肌细胞起好作用的。无非是什么，像你这种先天性的病患，咱们使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它这个完全可以避免手术的啊。
0: 哦，哎，那我家这边没有啊，梁教授，你给我协调协调好不好啊？这
1: 哦，你那边没有，那你给厂外打电话、
0: 哦、
1: 然后我会让他们给你协调，这个能解决的啊，不着急了。
0: 哎哎，好好、
1: 嗯、
0: 谢谢你了啊，
1: 好，
0: 麻烦你了，这啊、
1: 嗯、
0: 麻烦了。
1: 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0: 哎哎，好的
1: 好
0: 的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啊。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回来。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和您通话呀。
1: 欢迎你。
4: 哎呀，感谢感谢。我说我的情况吧，梁教授。
1: 啊。
4: 哎呀，我今年63了、
1: 嗯、
4: 我老妈都86了。
1: 啊。
4: 就我俩天天都听您的节目。
1: 哦。
4: 通过您那个民阳龙虎方啊。
1: 啊。
4: 我俩改善的都挺好的。
1: 都看到效果了。
4: 啊，我俩一吃是能有一个月出头那样吧。
1: 啊，一个月出头，那你就一个一个说吧。

0: 啊，
1: 好，
0: 先说你的吧。
1: 行。首先吧，我这睡眠是改善不少。就以前我11点能睡着，但1点多就醒了。哎，完了一直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啊，现在我睡眠就好了，也就11点睡，但是现在就早上的5点多钟、6点多醒那样。
0: 你现在这个睡眠完全达标了，你原来失
1: 是
0: 眠
1: 啊。
0: 很严重啊，5、6点起来，这个时间上也完全达标了，不错。
1: 是啊，还有啊，就是我以前特别怕冷，就是像现在我都穿个厚袜子，也不敢穿短袖，睡觉还盖大被子。我是从脖子盖到脚底下呀，捂得严严实实的。但现在我就好多了，就身上有热乎气儿了，我也敢穿半截袖啥的了。
0: 这个就是肾气足、肾阳足了，四肢的循环好了，所以你就感觉热热乎乎的，这就正常了。你原来是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
1: 是啊，梁教授，我现在还有个困扰我的是啥呢？哎呀。我就肾上吧，有个囊肿，都5.0了。这囊肿吧，得有10来年了。但是吧，以前没那么大。这个月，但是这上个月去医院检查说，长到5.0了。梁教授，你说我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啊？
0: 这个5.0是偏大了。你比如说1.0以内的，我肯定就建议你没有必要做手术了。通过名扬龙虎方，尤其咱们虎方和我们肾腺肽联合在一起，像1.0以内的，肯定是不做手术，一点一点就化掉了，没有了。但5.0，你想想多大了？5.0接近鸡蛋那么大了，建议你做手术偏大了，因为它时间长了以后会对肾组织形成一个压迫，造成你肾功能不太好的。那么最快的方法，现在有微创，没有那么大的损伤，直接把这个囊肿我们就拿掉了。当然，用名扬龙虎方期间，我们手术这段时间是需要暂时停服的。基本上你有半个月到20天吧，手术之后完全恢复了，然后后期呢再用咱们名扬龙虎方。这样好在哪儿呢？我手术很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用名扬方呢，既把体质也增强了，原来的病也治疗了，而且它防止了后期复发的问题了。
1: 好好，我明白了。哎，谢谢梁教授啊。还有吧，就是我老妈也改善的挺好的。她以前吧就夜尿多，哎，一晚上总得起个7、8回吧，现在也就1、2回，但
0: 好，
1: 睡眠自然也就好多了。哎，白
0: 对，
1: 天我看她精神头都特别好，脸色也好了。然后吧，她改善最好就是血压，她这高血压都好几十年了。以前吧，你说高血压都是160、170，低压也得100，但是最近吃那个硝苯地平不吃了。哎，血压就没有超过140的时候，基本上就130多一点这样，哎，可稳定了。
0: 就是说已经停了降压药硝苯地平了，血压仍然是正常的，稳稳当当130左右，不错，这等于把很大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的问题，首先是血压指标得下来，指标不下来，你其他的都白谈，没有用。所以指标下来稳定，这个至关重要，非常不错啊！这样你想，这个心梗、脑梗这些问题完全给它避免了，就不会发生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了啊！
1: 是啊，哎，在我妈的那腿吧，那膝盖后面那根筋都这么多年疼了20来年了。这期间吧，我也没领她也没少去医院，各种地方看呢，也没看个所以然来，药也没少吃，但也没见好啊，反而一年比一年重了，后续肿了就跟锃亮似的。现在呢，通过咱那个密阳龙虎方啊，我妈说疼痛感觉减少了，肿也消了，一
0: 肿
1: 天
0: 也
1: 比一
0: 消
1: 天好，哎，这可是意外惊喜啊！
0: 意料之中的效果可能你没想到说，哎呦，把这个也好了。一般像老年朋友，比如说像滑膜炎合并的退行性的膝关节炎啊，说我关节疼啊，肿，活动受限。那么咱们龙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里边有龙药、熊残鹅。我讲过，熊残鹅这个药性的特点是什么？它从破茧的那一刻，它就具备了强大的繁育能力，可以持续一生没有肾衰。就是它强肾固肾效果是所有药材里边最好的，就是比梅花鹿它还要强好多倍的。你想肾一强了，肾干什么？主骨深髓的。那么肾强了，骨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而且我跟你讲，再用一段时间，他下地走路啊，包括关节打弯呀，这些，明显还有很好的一个恢复的
1: 哎，所以梁教授，现在我们全家就特别信服您，而且咱那个密言龙虎方啊，效果这么好，我还让我大姨、三姨都用上。
0: 哎
1: 我
0: 呦，
1: 大姨是糖尿病，哎，我三姨是心脏病。我打电话问他们都说用的可好了，而且我和我妈吧。昨天又订了2个疗程的药。
0: 这个按疗程来用就可以啊，因为效果出来了，你自己也放心了。而且所有新朋友，我们也说过，名扬龙虎方呢，给大伙儿有疗效承诺，就是不让大

0: 家花一分钱的这个冤枉钱。当然见效只是一个开始，最终咱们的目的就是治好，按疗程来用就可以。
1: 嗯，
0: 好好坚持配合。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您梁教授。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佳瑶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4: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5: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4: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5: 济民可信倾力回馈，惊喜不断，
4: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5: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愿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4: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5: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5: 好礼不断。
4: 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借着国庆节、中秋节给大家举办了高方节超大力度的回馈活动，给大家带来这样大的惊喜，我们这次活动的关注度也是受到了大家史无前例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哈，我们第一天报名，瞬间啊，电话就报线了，根本就接不过来。济民可信的这个电话服务部也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工作量。您知道吗，我们有的员工昨天干脆就不回家了，直接就办公室里住了。
6: 这次活动因为是三节同庆嘛，
2: 嗯，
6: 相当于是一起呢搞了三次活动。
2: 嗯，
6: 我们也是用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充分的准备。你像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药品啊、物流啊、售后啊、质检啊，都提前做好了准备。济民可信从上到下呢，把这次庆典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这次我们本想呢，国庆节举办一次大活动，中秋节举办一次大活动，高方节呢再给大家办一次活动，但是时间上不允许了，挨得实在是太近了。本来呢应该给大家带来的三场大活动，这次活动啊我们一次性的都给大家回馈了。 虽然说三次变成一次了，但是绝对没少给。

0: 大家一点福利。李海董事长也给大家承诺，该回报大家的一分都不能少。特别是赶上国庆节这样大的节日啊，今年的国庆节和以往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办得隆重，热热闹闹的。这一年呢，我们老百姓非常不容易，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呢，来帮助大家，给大家呢最好的疗效、最好的产品、最大的优惠力度。今年这一届的膏方节呢，我们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呢同时带来了两种膏方，一个是皇室膏方，一个是归路二线膏。
1: 对，
0: 而且更难得的是，大家只要能参与上这次膏方节，就能够同时呢一起用上这两种膏方。那这两种膏方大家一起用啊，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1: 嗯，
0: 哎，让大家的老慢病一体多病呢，能够康复得更快，康复得更彻底。具体的活动内容大家记好了啊，大家呢只要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再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同时呢还赠送了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
1: 嗯，
0: 这么算下来大家一次性省了多少钱呢？省了4976块钱。那在一套的基础上呢，很多人觉得说我申请一套不够啊，还想呢多申请，申请两套。你比如说老两口用药的话呢，他觉得申请十盒不够，
1: 嗯，
0: 啊，或者家庭用药，一个家里面好几位在用药的，申请这十盒不够的，那怎么办呢？申请20盒啊，大家呢想多节省一些钱的话呢，每个人最高限定了两套，多了不让，你说订3套、订4套不让订，最多让你订两套。订两套也只是订两个十盒呢，可以再获赠的价值1992元的皇室膏方4盒。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够再赠送价值7960块钱的归路二仙膏20盒。
1: 嗯，
0: 这些都是免费给大家的啊。而且大家呢申请两套也就申请20盒皇室膏方的，额外还有啊，额外还有惊喜大礼，就是呢记名可信专属的价值4980元的1斤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500克1斤装的。
1: 嗯嗯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申请20盒，申请2套，这个一次性就节省了14932块钱。
1: 太划算了，真的是惊喜不断啊！大家不但能够享受到减免药费，你还能多得皇室膏方。而且这次我们等于是申请一盒皇室膏方，你就免费多得一盒398的归路二仙膏。这次膏方节已经是我们举办的第5届膏方节了，我们也是一届比一届办的要好。那今年的优惠力度真的是史无前例的，这次你看我们更是拿出了记名可信的拳头产品发酵虫草 CS4 啊，赠送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会员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额外的优惠。
0: 对，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它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数量极其有限。
1: 对，
0: 所以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能申请到的，因为它也是咱们记名可信那个金水宝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就现在金水宝各大医院里面本身就不够卖的，而且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的是原料药，它的效果胜之于呢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的效果呢胜之于呢要比那个金水宝还要好。
1: 嗯，
0: 而500克也就是1斤的这个给大家赠送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如果做成金水宝的话呢，就是要灌装在那个胶囊壳里面的话呢，价格要翻好几倍了。
1: 嗯嗯嗯，
0: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把那个这个药粉直接就给你了。
1: 对对，
0: 那这次我们每个地区呢仅限呢前1000个家庭申请能够得到它啊，这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同时呢跟我们这么多年的会员呢，我们也替大家考虑到了啊，只要是我们的终身荣誉会员呢，我们申请膏方节的活动，每一套呢在活动基础上可以再免费获得呢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2盒。
1: 杨老为大家想的真的非常的周到了，大家这次膏方节自己花的钱，如果放在平时，单单买一种膏方的钱都不够，更别说能够同时用到皇室膏方和归路二仙膏这2种膏方了哈。大家省的钱比自己花的钱还要多，虫草菌粉 CS4 大家平时更是你想买买不到，真的是一年仅有了这么一次机会啊，我们的

0: 报名电话非常火爆，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打电话说占线啊，无人接通啊，重复反复拨打啊，因为大家都在抢。
1: 因为节目一开始打电话人特别多，因此大家呢错峰打啊。
0: 嗯。
1: 这一次呢，记名可信给大家的优惠福利这么的大，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优惠。
0: 嗯，
1: 我可以这么讲啊，我说今年别说今年了，就是明年可能也赶不上这种优惠幅度了。
0: 嗯，
1: 很少有这种活动能推出来了，因为老朋友都知道，记名可信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0: 嗯，
1: 那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啊，就拿这个东西，记名可信一直是供应的少数大城市的综合类的大医院的，没有对外销售过。
0: 嗯，
1: 医院里本身的价钱就是非常的贵嘛，500克，你像我们这次赠给大家的，在医院里面的话呢需要5000块钱。
0: 嗯，
1: 而且是供不应求，临床各类患者用的效果非常显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三高症的、胃肠病的、肝病的、肺病的、肾病的、失眠健忘的，如果一些条件好的患者，医院里面的医生啊都会给开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0: 嗯，
1: 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是必须开的，因为它效果非常好嘛。大家想一想，这种东西能进中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呢都在给患者开，那你想一想这个东西的效果。
0: 对，
1: 包括对肺病和肾病的患者疗效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它没有副作用，起效快，药效久。因为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是源于虫草，优于虫草，它的药效呢成倍的持续增长，这项研究还获得了国家奖啊，就是唯一的一个中药严格的执行了西药的标准，因此呢记名可信就靠它一年销售这个金水宝呢就是几千万单，就是销售几十个亿。
0: 嗯，
1: 你想一想啊，这次呢董事长李英涵先生呢给大家的福利呢免费让大家服用，目的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呢得到更好的治疗的效果，更快的恢复你的健康。
0: 对，
1: 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直保留着古法炮制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啊。同时要在黄土药窖里面呢把这个药膏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啊，虽然是在制药工艺上一直的不断的升级和完善，但是这种古法炮制呢一直被我们所保留下来了。因为通过我们无数次的对比发现呢，使用古法炮制出来这种药膏呢药力更纯，药效更强。
0: 嗯，
1: 啊，这是古法炮制呢，但是这个古法炮制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耗时耗力，但是呢而且它产量就低了。
0: 对，我们的老用户知道，这也是很多地区一直没有供应的原因，因为黄氏膏方每年的产量它是固定的。
1: 对，这个问题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解决的，南方很多城市是非常认膏方的，也是当地的一种文化了，因此呢我们的膏方节呀在南方呢更为热闹，每年南方做这个膏方节的时候呢节日的气氛也非常的浓。那这几年呢我们北方城市的这些老百姓的健康意识呢也是一直在追赶，很多老百姓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了这种膏方在调理身体治疗疾病的好处了。大家呢用黄氏膏方几十味的药材这种大处方呢去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补充你气血经三种能量。
0: 嗯
1: 啊，你就想一想，对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只要你正合适合的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把药。
0: 嗯，
1: 这已经被千千万万的老患者呢亲身的验证了。这次大家如果能抢上这个名额，在免费配合上呢湖北老中医药业生产的龟鹿二仙膏的话呢，那大家呢就能够呢更快的收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嗯，
1: 因为这个膏方呢这个剂型本身就是它把药材高倍浓缩了，药材少了它熬不成膏方的。
0: 嗯，
1: 它跟大家喝的汤药不一样，汤药你放很少的药材加了水也叫汤药。
0: 嗯，
1: 有药材就行，膏方不是这样的。比如说龟鹿二仙膏当中的龟甲胶，它在去除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包括抑制肿瘤方面呢是原来的龟甲药效的3倍。
0: 哦，
1: 我们过去熬胶一般呢选在立冬前后，但是现代化的生产工艺呢它已经不再

0: 太受时间的限制了。
1: 嗯。
0: 但是好的龟甲、好的鹿角，还有好的水，才能够熬出
1: 好
0: 的
1: 胶。
0: 啊，老中医药业呢，从来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因为他们从建厂到现在呢，只做这一种药。
1: 嗯嗯。
0: 就是龟鹿二仙膏。
1: 嗯。
0: 熬好的龟甲胶呢，还要经过呢6天的时间呢，做6次提纯。一般的龟甲胶呢，只提纯一次就可以了。但是龟鹿二仙膏里面的这个龟甲胶呢，要做6次提纯。
1: 对对。
0: 啊，100斤的龟甲，我们才最终呢，他们才只能出呢2斤左右的龟甲胶。
1: 嗯，
0: 这里面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多肽呀、氨基酸呐、微量元素啊，光是龟甲胶熬制前的准备工作需要花3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嗯嗯。
0: 而且用的都是呢生长6年以上的龟甲。
1: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杨老带我特别去参观过老中医药业那个。龟甲胶的生产车间，哎呀，我印象就特别深刻。炮制龟甲胶真的非常的讲究，而且很是耗时耗力。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哎呀，很多龟甲胶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好了，但是结果还是被处理掉了，倒掉了，看着都心疼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呢，熬出来的龟甲胶，我们还要送到检测部门进行有效成分的检测呀。检测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呢，是不允许用的，啊，不允许用于这个龟鹿二仙膏的制药的。尤其是鹿角胶技术的提升啊，原来只能提纯出纯度85%左右的鹿角胶，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能做出95%以上的纯度，
1: 嗯，
0: 那鹿角胶也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从鹿角到鹿角胶总共历时需要55天。经历了上百道的工序，那为什么这么费时费力的去熬这个鹿角胶呢？就是因为呢，鹿角胶补阳的效果比鹿角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通过呢服用龟鹿二仙膏以后啊，降糖药停了，降压药不吃了，这是什么？这是通过龟鹿二仙膏它平衡了身体的营养以后起到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人这个糖代谢呢，它逐渐的恢复一部分，脂代谢恢复正常了。最终的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0: 我有很多患者头一天还好好的，结果呢突然睡了一觉起来以后啊，嘴歪了，
1: 嗯，
0: 一侧肢体呢周转不灵了，得了脑梗了。啊，其实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大家如果说提前的把黄氏膏方用上，再要是有机会能配合上这个龟鹿二仙膏的话呢，那很好就预防了，你哪能得了脑梗，哪能中风了。但是很多人呢没得病之前你让他用点他是很难的，等得了病了再用了，其实都已经晚了一步了。所以说呢，龟鹿二仙膏这个药啊，单从中药药材上看呢，它就可以补气补血、滋阴补阳。
1: 嗯，
0: 啊，从现代意义上来讲，它是可以恢复我们受损细胞和组织的。同时，我们的身体一旦营养平衡了以后呢，很多疾病自然就好了。而且呢，大家在服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配合这个龟鹿二仙膏，它是一个1+1=2的效果。因为黄氏膏方强调是对五脏的调和，而龟鹿二仙膏呢，强调的是对阴阳的平衡。
1: 嗯，
0: 那中医有句话这样讲说，要想寿命长，就要调阴阳啊。
1: 嗯，
0: 阴阳平衡是长寿的关键。所以说这个膏方间呢，大家能够用上这个黄氏膏方，这么优惠的价格能用上黄氏膏方，还能免费再得到龟鹿二仙膏配合来应用，那当然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1: 对
0: 啊，因为平时呢大家自己买这个东西398块钱一盒呀，这次大家只要申请到黄氏膏方的名额，那么最少额外就能免费获赠的10盒的龟鹿二仙膏。
1: 对，没错，如果大家申请2份的话，就能够免费得到20盒龟鹿二仙膏，会员更可以免费得到24盒的龟鹿二仙膏。这还不算4盒黄氏膏方的赠送呢，包括1斤装的虫草菌粉 CS4 的赠送，怎么算怎么划算。我们此刻直播间的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非常的繁忙，大家报上名，你就等同于拿到了实惠，收获了健康。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我们希望。

0: 正通过这次高尔夫节呀，老两口很多了，几个家庭里边的老两口啊，通过得到这两种膏方啊，好好的把你身体调一调。啊，民间不有那么句话说得好，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这个季节大家用膏方呢，效果是最好的，对你身体呢，无论疾病的治疗还是身体的帮助呢，是最大的。啊，大家呢去申请皇室膏方，申请膏方节这个名额，你花的这点钱。你还不够呢，上医院2天花的。那我们通过膏方节，抢上这个名额了，把你身体调理好了，我们一个冬天不跟医院打交道，省下多少钱？你省了多少事儿啊？这几年呢，很多人通过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提高了不少，特别是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更是从以前呢，有病就拖，不治疗，吃顶子药。到现在呢，很多人积极地找更好的办法来治疗，从疾病的源头上来治疗，可以说是在这个健康的意识方面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高。你像天津河东区呢，有一位患者叫李秀荣的，今年70岁了，他有这个多发性的腔梗，啊，同时呢还并发有脑出血。当时得了这个病以后呢，非常的严重，嘴已经歪了，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最后呢，整个人就瘫痪在床了。得病1年的时间呢，吃药无数，家里面堆的一大堆的药，但是也不见多少起色。后来呢，用皇室膏方呢，配合这个龟鹿二仙膏，那个时候这个龟鹿二仙膏是他自己花钱买的，啊。配合两种膏方用了3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右胳膊呀能够呢举过头顶了。那还有他原来这个脚趾头呢是向上翘的，回不了弯儿。现在呢这个脚趾头能回弯了，能抓走路的时候能抓住地了，所以说呢走路就稳当了。我们说这次活动啊，他姑娘呢给他老两口呢一人定了2个名额，这个患者一家人都是特别的感谢我们。通过他们这样的一个病例呀，他们身边很多的人都开始用皇室膏方，因为这是他们亲眼见到这种效果的。所以说呢，我们不怕大家呢尝试体验啊，就是怕大家有了病以后硬挺硬拖着，到最后你拖累孩子，连累老伴儿。咱们无论多大年纪，你的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次膏方节给大家申请的龟鹿二仙膏呢，它是一个已经传承了几百年的名方。湖北老中医药业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于这个龟鹿二仙膏的研发，使他们获得了很多的发明专利。比如说，这个龟鹿二仙膏呢，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方面，它已经申报了专利了。
1: 啊，那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年男性有福了。
0: 对呀，有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这个，你用皇室膏方啊治疗的，再要配合上这个龟鹿二仙膏，它在治疗这个方面都有专利，你
1: 它是
0: 想
1: 有
0: 想
1: 专利的呀，对呀。
0: 啊。那你小便频呐、夜尿多呀、尿频、尿急、尿等待呀这些问题呢，是不是就能够很好的、更好的解决了？包括他们这个龟甲胶抗肿瘤的专利，这也是申请了专利的。所以说膏方绝对是好的膏方，疗效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每年坚持开展膏方节的意义呢，就是为了第一个保护和发扬我们的膏方文化，第二个也是为了回馈大家呢长期对我们的支持。中医的膏方是可以治胃病的，立足于呢改变亚健康人群的状态，对大病以后啊慢病的患者呢具有调补滋养以及呢康复慢性病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是有症无病。你比如说，常常会感到口渴呀、口干呐、记忆力不好啊、失眠呐、小便频多呀，这个你上医院查没毛病，啊，也没法给你治疗。但是呢，在中医的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这个其实你的气血脏腑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啊，这叫虚劳症嘛，已经有大半辈子五劳七伤下来以后呢，身体已经开始有了毛病了，只不过是呢没有反映在那个西医所认为的指标上，还没出问题，也就是还没有做成实病。那么在没有做成实病之前，如果像这个平常睡觉不好啊、吃饭不香啊、免疫功能低下呀、老是乏软无力、上医院又查不出来病的患者，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把皇室膏方，再把这个龟鹿二仙膏，你用上点，很快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吃饭也香了，大便也不便秘了，小便也不拉了尿了，

0: 免疫功能也提高了，睡觉也能睡着了，这个你就小病都给它调好了，把这个胃病呢就去除了，对吧？你行不做不成实病了，反过来你这个时候不管它，你做成实病了，等哪一天查出实病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场大病，要不给你撂倒了，要不给你呢剩的半条命了。那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啊，就开始了常年吃药、常年治疗这种道路了。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啊，膏方它特有的这种特点啊，在有些病症呢已经出现了苗头的时候呢，提前的去调养它。那有些病症的话呢，我们已经是做成实病了，有些大病、重病，用民间的药方呢治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黄氏膏方赶上这个今年以来最大的这次活动的机会，配合上归路二线膏，花这点钱就能够用到这两种膏方配合来治疗，这应该是老慢病患者的治病绝佳的一个机会。
1: 对，一口膏方，万家安康，我们感恩。感恩祖国给了我们好的生活、安全和平的环境，我们的祖国每天都在强大，我们的身体也要一天比一天好。正是因为有了各行各业像养老一样默默付出的贡献者，我们才能够生活的高枕无忧啊。那提醒大家，今天是预约报名的第二天，直播间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是权限爆满的状态了，我们接下来杨老稍事休息，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意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意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膏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意文化。济民可信寓意文化膏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膏方节全面开启。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您好。
0: 您好。
4: 哎，祝您的高方节办得红火火啊。
0: 好。千呼万唤高方节呢，终于呢正式启动了。这两天呢，大家都给我们送祝福啊，我们也感谢大家。
4: 我想申请一份。
0: 好
4: 啊，
0: 别着急了，是一个人用药呢，还是家庭好几位都在用？
4: 我是老用了，我从2019年的，我就开始用这个，那膏方。我以前给您通过一次电话。
0: 对。
4: 反正我喝还行，我那个本身有脑梗嘛，喝也行，可是呢，还有我去年得了一次。大腿糖尿病和鼻塞，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了。
4: 对，

0: 那个，可是现在手和脚这腿哈好多了，原来这腿啊要一坐下来一空啊，直的特别厉害。可是现在呢，我看见直的好一点了，光剩脚丫、
1: 太好了，
0: 脚脖子那一块了。我就想出来咨询您老人，这我们得有办法得调、可这个的话可以不可以调位？
1: 好，对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呀，这一次呢，这个健康大理是太合适了。
0: 是。
1: 额外给大家赠的这个龟鹿二仙膏啊，这个东西特别好。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期呢，三节同庆的时候把这个龟鹿二仙膏送给大家呢？因为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老病、大病、重病的患者呢，太重要了。那尤其是在用黄氏膏方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这个龟鹿二仙膏加上以后，配合上以后呢，它是一个药力翻倍的一个作用。它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这个血管堵了以后呢，咱通的就更快了。
0: 是的。
1: 哎，你用一段时间，你让他体会，他这个地方啊，他舒服的。现在呢，腿耷拉在床沿上呢，他看颜色呢就没有原来那么紫，稍微原来稍微耷拉一会儿就颜色发紫，到现在呢证明血液循环就能好一些了。
0: 对，我想申请一份那个。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宁培发。
1: 宁是吧？宁培发。好，你看呢，像这种呢家庭套装申请了以后啊，我们黄石养生院80%的用户都是家庭式用药。什么叫家庭式用药？不是一个人用，老两口一起用啊，给孩子用啊，很多的一大家子5、6、7、8口都在用它。那这种情况下呢，申请这个家庭式套装就再合适不过了，在膏方节三节同庆期间。为什么？申请20盒黄石膏方，得到24盒的黄石膏方。额外多得了4盒黄石膏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时呢还能够呢多得这个20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然后呢，这个是会员嘛？是咱们的黄石养生院的会员。
0: 是会员。
1: 尤其你还是终身荣誉会员的话呢，额外还有什么？得24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这是会员才有的啊，不是会员的患者没有这个的，这是我们专门给会员的送的福利。这还不算啊，还有，如果你申请20盒黄石膏方，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额外还能够再得到1斤的500克的这个已经绝了版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还有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这个就不用讲了，冬虫夏草当中最好的，而且是最纯的东西给大家了。我们一斤一斤的给大家，这个东西如果灌在胶囊里面呀，它有另外一个名字，有的人吃过这个药叫什么呢？叫金水宝胶囊。就把这个药粉要是灌在胶囊里面，我们就是金水宝胶囊，这个是原装的东西，都是这个咱们济民可信出的，在市场里面，在药店里面，在医院里面呢都有销售。对于这个肾上有病的、肺上有病的，甚至一些肿瘤病的患者，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是非常贵的东西，也是非常好的东西。把血液当中毒素垃圾清除干净了以后呢，其实对这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呀，什么下肢静脉曲张血栓的患者呢，他恢复起来跟黄石膏方配合起来呢，效果是非常快的。让他这么配合起来以后呢，用个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给我来个电话，你让他体会这条腿呀，憋胀啊、疼痛啊、麻木啊、不舒服啊，很快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了。
0: 好，
1: 我帮着登记吧，放心吧。
0: 谢谢杨王。
1: 好，
0: 谢谢，
1: 多保重，也祝你们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杨王。
1: 回见。
0: 回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参与活动还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把握时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好。
1: 哎，
3: 我先说我的病情吧。我呀，双腋肺子都有结节。右侧肺子有肺气肿。完事我这个就是睡眠不行。

0: 肝脏就是不怎么太好，腰也疼，腿也疼。
1: 嗯。
0: 完事现在呢，我就已经喝了两瓶了。
1: 喝了两瓶黄石膏方了。
0: 啊，完事这回这不又盯着一箱吗？
1: 听到这个膏方间的活动了。
0: 啊。
1: 申请10盒黄石膏方呢，就能够得到12盒的黄石膏方。
0: 啊。
1: 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得到10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那你想一想啊。
0: 啊，完事了。这回我觉着我喝挺好，我又订一箱。
1: 啊，两瓶用下来以后，全身是
0: 以前
1: 浑身的毛病了，
0: 都没有劲儿。
1: 嗯嗯，
0: 说话甚至说哈，你看我这腿儿挺老了，说话像养猫似的。
1: 啊，
0: 这回说话有力气了。
1: 对，
0: 完我还能走动了，原先一走道上船呢。
1: 嗯。
0: 就上这三楼我都上不动。
1: 嗯。
0: 这回我觉着我喝挺好啊，完了我又订一箱。
1: 对，刚才告诉我有肺结节、肺气肿，睡觉不好，肝也不好，人也没有力气。那心脏啊、脑血管有没有毛病？
0: 刚开始啊，就是头年那功夫有点上火，
1: 哎，
0: 完了我这个就是血压上来了。
1: 哎。
0: 哦。完事儿有，他说也我也那就是检查吧，我也没记住，就说是也不哪个就是像血管硬化用。
1: 哎呦，动脉硬化的问题。
0: 啊。
1: 用黄石膏方两瓶呢，直接的明显的效果就是有精神了。原来说话都没中气，现在呢底气足了。
0: 哎，对，现在底气可足了。
1: 啊，底气足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睡觉有改变没有？
0: 哎呀，睡觉一宿到天亮。再早啊，一天下晚儿就是一个来小时一醒，现在就是一宿到天亮。
1: 嗯，睡觉能睡着了。
0: 哎，睡觉那就死去了。
1: 哎，你看，两瓶黄石膏方把这么顽固性的失眠呢给他治过来了。很多患者说失眠不好治，我说你是没治对了。
0: 我觉着挺好啊。
1: 用黄石膏方呢，凡是失眠的患者，尤其赶上膏方节、三节同庆呢，这是本年度最大的一次优惠呢。龟鹿二仙膏要是得到了以后呢，配合黄石膏方，好得更快。
0: 啊，我妈都听2年多了。
1: 哎呦，
0: 我妈告诉我的，我妈也喝，但是我妈吧，没有啥病，就是保养。
1: 对。
0: 啊，我妈跟我说，我妈说呀。
1: 嗯。
0: 那个你听，完儿我听几天我也挺好，我说得了，我说的那我就定吧，看看，
1: 定上试一试，对，
0: 嗯，
1: 结果这一次试下来以后见得好了，
0: 这阶段吃挺好，
1: 嗯，你好好治疗，
0: 哎，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没少操心，为大伙儿谋不少福利，嗯，谢谢，
1: 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
0: 谢谢谢谢，
1: 嗯，好，也祝您健康吧，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三节同庆，三重大礼，强强联合，多管齐下，提升疾病的见效速度，缩短康复周期，让百姓省钱用好药，让健康早到，让疾病早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老师。
1: 哎，
3: 祝贺膏方节顺利进行啊。
1: 好，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3: 哎呀，我就操心您老百姓办这么好的事儿，省那么多钱，太好了，谢谢啊。
1: 确实啊，这个哎，赶上的中秋国庆这么大的节日的，我们把本年度最大力度的这个活动啊送给大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了。
3: 太好了，谢谢啊！我代表全家都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1: 别客气，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
3: 啊，我2件了，
1: 哎，
3: 头花2次了，3次了。
1: 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3: 哎，2-3件了，现在我身体挺好，七十二周岁。
1: 嗯，
3: 原来血压高145，哎，现在血压正常了，都没事了。上回老年人检查是184，挺好的，低压没上去。
1: 对，
3: 吃饭现在一天吃4回饭，吃串挺香。
1: 哦，原来是什么吃饭没有食欲，没有胃口啊？

0: 啊，吃也行，不吃也行，不没有香甜劲儿，没有这个高兴劲儿。上岁数了，说老了做这样，我说不可能，我看吃这药现在是一天吃四回饭。
1: 哎，那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多好啊！
0: 我七点吃早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饭。
1: 嗯。
0: 到中午12点多点给我吃饭，下午都不行了，下午他们6点才下班了，6点下班我在这个4点半到5点我还得吃点乱七八糟的，不吃的窝的慌。
1: 你看这多好啊，人上了岁数以后能吃能喝的比什么都强啊。
0: 一个月两瓶挺好的，身体现在原来的这个腿的静脉曲张也下去了
1: 啊，腿上又静脉曲张也好了
0: 啊，静脉曲张也好了，这个痔疮也好了，
1: 痔疮也好了
0: 啊，痔疮也好了，蹲吧，我要蹲有点不太行，就不用蹲也没事了，蹲起都没问题了，现在闺女儿媳妇我妹子都合计了，都挺好，
1: 皇室健康大家庭啊。
0: 我叫这个田老师给我搬了3份，搬了3份大伙喝，是不是、啊、
1: 那这次等于这个活动呢定了3个周期的。
0: 对，现在给我搬的、
1: 哎、
0: 现在给我搬的、
1: 哎、那太好了，定3个周期的话呢是会员吗？
0: 是啊，老会员了。我就
1: 好，你看呢，像这种呢家庭套装申请了以后啊，我们皇室养生院80%的用户都是家庭式用药。什么叫家庭式用？不是一个人用，老两口一起用啊，给孩子用啊，很多的一大家子5、6、7、8口都在用它。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申请这个家庭式套装就再合适不过了，在膏方节3节同庆期间。为什么？申请20盒皇室膏方，得到24盒的皇室膏方，额外多得了4盒皇室膏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时呢还能够呢多得这个20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啊，这是非会员，如果是会员的话呢，能得24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
0: 哦，老会员了。
1: 啊，老会员就有这个福利的，非常的好。啊，这还不算啊，还有，如果你申请20盒皇室膏方，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额外还能够再得到1斤的500克的这个已经绝了版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还有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这个就不用讲了，冬虫夏草当中最好的而且是最纯的东西给大家了。
0: 啊、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个办这个事儿也太好啊，因为大伙老百姓办这个事儿太好了，中秋节、
1: 哎、
0: 这个一直线你这样办这个多好啊。
1: 那应该的，我们希望呢过节了，我们把最大的节日礼物健康的大礼呢送给大家了。这不比过节的时候，这不比说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强啊，咱们实实在在健康方面有投资，这投资呢还省这么多钱，比什么都强啊。
0: 太好了，这个事儿办的是大伙都欢迎，我们这好心的有的老师傅说哎呀，杨浩老师给大伙费心了，真是给他在一块儿磕个头、
1: 不用客气，我们一定能给大家呢争取到最大的实惠了、我能争取的我尽全力呀、啊。
0: 对，我说杨浩老师为大伙儿办的这个事儿太好了，有的老朋友都在一块儿跟我说话，说哎呀，杨浩老师为大伙儿想的这个事儿太周到了，天一冷5冰就给咱们安排了，也有咱们这个做姐的，这个多好啊，大伙儿弄弄，就老年人都没查出病来也好，他不有预防吧，可以防癌吧，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这个预防为主的，预防最好了。得了病就麻烦了，都麻烦了。
1: 等得了病以后再治就麻烦了，预防为主，人上了岁数千万别得病，尤其别得大病啊。
0: 要不我说这个事儿，杨浩老师为大伙操心，真是够好的，要咱这个。
1: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0: 哎、
1: 你看这么多老百姓啊，
0: 哎、
1: 这买用皇室膏方啊，治病啊，其实都是奔着我来的啊，确实呢。啊，听杨浩老师讲课以后呢，认可了，然后呢开始治疗，我不能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呐、啊。
0: 太，这讲的太好了，你讲的课我笑好一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大伙儿没一个嘴子瘫了，有的是啊，办事不顺。
1: 等到那个时候往那一躺的话呢，基本上呢你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0: 你说我孩子们就累着了嘛，他们也上不了班了，都麻烦了，
1: 对
0: 吧？也挣不了钱，还得花钱，还得受罪。
1: 哎，
0: 你现在就这个岁数了，国家也给点钱，
1: 对，
0: 是不是、啊、自己条件吧也有，买点吃吃，不知道病是多好啊。
1: 哎，咱们吃不了多少，穿不了多少，上了岁数的人就健康方面投点资，咱们这个钱不白花。
0: 你太不白花了，
1: 对吧？
0: 咱得了病动不了就麻烦了，动不了受罪了都。
1: 对对，
0: 你现在骑电动车哪都去，公路修挺好，国家是修的，你就上哪块马上就去，有嘛事儿没病一身轻啊，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国家政策多好，又给钱，原来出社院谁管去？说你给社院钱的，
1: 对，
0: 是不是啊？现在又给钱，又有福利，乱七八糟的，好好活着，大米白面都吃，原来吃草籽都吃不完，草籽菜干现在都吃不饱啊，来我呀。
1: 咱那个年代的人呢，一说起这个全是眼泪呀、
0: 啊。
1: 但是现在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了，这不是咱们享福的时候吗？
0: 对，我看多好啊！现在
1: 赶上好时代了，包括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现在人家解禁了，才有机会开始用了，这多好啊！
0: 对，要我听你说解禁了，才九个省都有的圈子，31省九个省才有的，这现在多好，又开这个办黄石膏方节，让我祝贺一下。然后给这个杨浩老师说点好话吧，我让你给倒了，你老
1: 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正是你们给了我信心，正是你们这些老朋友啊，给我们寓意文化的传播，黄石膏方呢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呢，添砖加瓦，自己多保重身体，一家都在用黄石膏方啊，让他们按时按点的用药，这次三个周期的话呢，够吃一阵子了，也恭喜你们吧。
0: 哎呦，太好了，谢谢个杨老师啊，谢谢，我是农民，我也不会说别的啊。
1: 很好很好，过节了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0: 这个药是的确是太好了，哎呦，太有效果了，这老年人受欢迎啊。
1: 哎，
0: 还有董事长李玉海给大伙儿，你们就穿着给商量。
1: 这两天呢，我给李玉海董事长也把大家的祝福送到了，感谢大家的祝福，多保重身体。
0: 啊，你多搞我条裤啊，搞我条，谢谢啊，多谢谢啊。
1: 好，一定的，一定的，多保重，祝你们健康吧。
0: 好了，过个好的节，咱们圆满成功啊。
1: 好好，感谢感谢。
0: 好，
1: 好
0: 了，
1: 好，再见。
0: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申请成功。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膏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会员购药额外享受惊喜大礼。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您好。
1: 哎。
3: 祝咱这高发节办得顺利。
1: 好，三届同庆高发节终于呢，在大家呢千呼万唤下呢启动了，也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3: 您给我，我跟您说了，我也不知道我吃多长时间了，我现在呀、我都没有毛病，我千想万想，我也没想到。我这颈椎啊，我能回头了，我不沉了，不像那来后颈背大沉包似的，不是那样了。
1: 啊，颈椎病看来困扰你老人家多年了。
3: 哎呦，有年就这说晕就晕就没法了。
1: 哎呦，
3: 老晕，我俩晕的，我要那个要偏瘫的。您这就这晕药，我就吃多少了？什么心缺血吧，脑缺血吧，我哪我也不缺血了，得吃这个膏方。
1: 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晕也不晕了，缺血也不缺血了，
3: 不缺血了，哪没就是没。
1: 那个感觉背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这个东西卸下去了。
3: 哎、窝中天下唯一为宝。
1: 对。
3: 你这还买那什么呢？就那个搁那就那个揉了，买那个擦一遍，成天坐着揉也不行，也吃完就这行的，那什么没事了。
1: 对。你是一个人用黄石膏方呢，还是家庭里面好几位都在用？
3: 没有，
1: 就自己一个人。
3: 就我自个儿，我是一个孤寡老人。
1: 哦，好，放心吧。
3: 嗯、
1: 用黄石膏方的话呢，一个人用药的话呢，我给申请呢单人用药的这个套装就可以了。
3: 啊，给我报名。
1: 好。那像你这次呢，个人用药的这种申请一个个人用药的套装。我们申请到这个单人用药的膏方节的特殊的套装的政策呀，也比较合适。怎么合适呢？申请十盒黄石膏方呢，就能够得到12盒的黄石膏方，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得到10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那你想一想啊，光这10瓶的龟鹿二仙膏你多少钱呢？同时，如果是我们的终身会员的话呢，额外呢龟鹿二仙膏得的就不是10瓶了，还能多2瓶，是得12瓶的龟鹿二仙膏啊。
3: 那么好呢、
1: 对，这个就太合适了，不是赶上高方节一年这么一次机会，哪能有这么合适的这个政策。

我谢谢您了啊，您健健康康的啊，只要健健康康的，我们都有保障啊。哎呦，我这钱呢、啊，可花多了，我告诉你，什么也没管事，我可遇见您了，我告诉你，啊，我真。

0: 也放点心，要不然呢，一个人生活，你身体上有些大毛病的话呢，你真要有个好歹的，连个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1: 没有。你找的谁呀？
0: 那今年多大年纪呀？
1: 71。
0: 七十一。
1: 也不敢这样就。
0: 那71现在通过黄氏高方治疗下来以后，自己做口饭呐、啊，买点菜呀、啊，生活当中呢受不受影响？
1: 那个做点饭呢、啊，反正是没有、
0: 嗯、
1: 没有人演好的做得好。这个就是说搁点油捂的，嗯、使劲那么瞅，这眼老使劲瞅着还不行。
0: 啊，那自己呢能够做口饭，简单的生活能自理，能买菜，能做饭，料理自己，自己伺候自己不就行了吗？
1: 啊，那就行。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的老同志啊，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尤其赶上了膏方节这种特殊的机会，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能申请到了以后啊，用点好药把身体康复了，自己能活得舒舒坦坦的，不用提心吊胆的，比什么都好。
1: 嗯，是。
0: 嗯
1: 嗯。
0: 我给你老人家登记一个单人用药的套装，放心吧。
1: 哎。
0: 用上个10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说一说这，你可以把你的体会告诉我了。
1: 哎，那我就这才我就好好些了。
0: 我给你当个登记，放心吧，老人家。
1: 哎，
0: 我
1: 谢谢您啊。我
0: 一定会重点照顾你们这个群体的，祝您健康吧。
1: 哎，
0: 好，
1: 谢谢您。
0: 回见。
1: 谢谢您。
2: 在惠州朋友。传世名方龟鹿二仙膏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辅以党参、枸杞，能够快速的调补阴阳，增强免疫，和黄氏膏方强强联合，能够快速的调养五脏，让疾病见效更迅速，让治病变得更简单。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老师您好。
0: 哎。
3: 那个，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那个，我代表我个人吧，祝贺咱们这个高花街胜利召开。
0: 好。
3: 那个，在您的这个关爱下哈，我一年喝了一年多了这个高发。几乎是全身的疾病都逐步的恢复健康了，感谢您杨老师。那个您带的这个团队哈，那个确实是认认真真的为大伙服务，尤其是我的指导老师徐老师，始终拿我当个老人似的，嘘寒问暖的，隔一段时间呢就来个电话问您怎么样了，吃的身体怎么样，就给我调一调药量嘛的，才能使我现在的那个恢复的这么快。那个还有您呢，始终给我通话，给我出这个药方。配着咱这高发喝，那个确实是太那嘛，太感谢了。那个咱这个高发街呢，我想呢，让您麻烦帮我订那申请一套，因为现在人肯定申请的人比较多，你知道，我怕订不上。那个谢谢您帮我那嘛吧。
0: 好，
3: 打
0: 完电话呢不好打，
3: 哎，
0: 申请打不进去以后啊，打到这儿的我尽量的帮助呢，给申请上登记上来。
3: 是。
0: 嗯，好，这就是很多患者反映说，加入黄氏养生院以后啊，跟我们场外老师成了朋友了。为什么呀？我说这个很重要，你好的药呢，这是一个方面，给病人呢能够治别的药治不了的病，重要的好的服务也非常关键。你不像有些那个大夫呢，治疗的水平也很高，但是呢，见了病人以后耷拉个脸，哼过来哈过去的，这个对患者来讲，你心情就不好。你药再好，你心情不好了，病人这个病也好一半呀。但是我们用黄氏膏方呢，药又好，售后呢，整个呢，给大家呢，当做一个家人了，当做一家人的来给大家服务的话呢，病人心情也舒畅，用药又好，然后呢，这病就好得快，这老同志就能少遭点罪了。
3: 是，
0: 我一直这么要求他们，我说呢，把病人当自己的家人来看待，确实呢，场外各位老师也做到这一点了，因此呢，尤其在活动期间，他们这么忙，我一定为他们点个赞，我会表扬他们的。
3: 谢谢您。
0: 放心吧，老师讲，我替你登记上了。
3: 好，谢谢您。
0: 我先问你一下，你首先呢是一个人用药呢，还是说家里面好几位在用膏方？
3: 我跟老头俩。

0: 人都用这个药，
1: 都用，这老两口都用。
0: 哎，
1: 是咱们黄石养生院的会员不？
0: 是啊，我从去年8月1号就开始用了。
1: 好，一身的老慢病都恢复得很好。原来主要是些什么毛病啊？
0: 我呀，好嘛，我的毛病可太多了。最主要的一个是通风，再一个是这个那嘛那个过敏体质。
1: 嗯。
0: 啊，高血压呀，那都是小病了，对我来说。啊，所以说我和您几次给我挑发，啊，我始终是那您这个挑发，尤其这次挑完以后相当好，啊，大便也比较说，我真是特别感谢。我总说有机会要是能见到您一面，我得好的谢谢您。
1: 用不着老姐姐，你把病能治好了，通过我们的指导，给大家不断的找办法。配合黄石膏方能把病治好了，给我来个电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哎呦，您说的我心里真是。
1: 放心吧，这一次一定给登记上了。两个人一个家庭里面两人用药的话呢，申请20盒黄石膏方，得到24盒的黄石膏方，额外多得了4盒黄石膏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时呢还能够呢多得这个20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在这个基础上呢额外还能够再得到1斤的500克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0: 好嘞，
1: 你像会员的话呢，像你老人家更合适了，除了这些能得24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这是会员才有的啊，不是会员的患者没有这个的，这是我们专门给会员的送的福利。
0: 好，
1: 家庭用药的套装放心吧，肯定给你登记上来。
0: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杨老师。
1: 好，
0: 给您添麻烦了。
1: 你把这个配合上以后的话呢，你给我过一段时间给我来个电话，把你的用的以后配合用药的体会呢什么情况你告诉我来。
0: 好嘞，一定，我一定会。
1: 多保重，老姐姐，祝您身体健康吧。
0: 谢谢杨老师，我一定会跟您的。及时联系，好，谢谢，
1: 哎、
0: 回见、
1: 哎，
0: 祝您健康，祝您健康，
1: 回见、
0: 哎，
1: 回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济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高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惊喜不断，好礼不断，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养老，我们再会。
3: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全面启动，
4: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3: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4: 济民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3: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4: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月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3: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黄氏膏方2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00。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心呢？

0: 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小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妥。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看报道说我国现在5岁儿童的乳牙龋齿率高达71.9%，他想知道为什么儿童龋齿这么高发。
10: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智齿的细菌代替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糖，糖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

0: 生物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其实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就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蓄鸣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洗完液里边喝奶，洗完液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1: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身影，没有一句我爱你的每句都是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风直发。
2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4: 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风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2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3: 送亲友找心意，
27: 送家人享美味。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8: 非凡娱乐，
1: 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三：秘鲁大冒险》。
6: Dear Aunt Lucy, I have very important news. We're coming to Peru. Oh, help yourself.
8: Aunt Lucy.
15: Hello. I'm afraid she set off on some sort of quest.
6: But she knew we were coming.
15: Well, that's what's so mysterious.
6: Where are you, Aunt Lucy?
15: Seek out what she was looking for, and it may lead you to her.
6: Excuse me, sir. Is this boat for hire?
16: Captain Hunter Gabbott, at your service. Your map is the key to finding El Dorado. You mean...
2: 帕丁顿回到家乡秘鲁，看望他心爱的露西婶婶。露西婶婶现在住在退休熊之家，然而一个谜团将帕丁顿和布朗一家带入意想不到的惊险旅程。从亚马逊雨林到秘鲁山巅，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随之而来。
6: Aunt Lucy always says, when skies are gray, hope is the way.
8: I'm coming, Aunt Lucy!
2: 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三：秘鲁大冒险》。
6: Please excuse me.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毛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90-5869 400-690-5869。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那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说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 酱汁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

多包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茎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呀，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绿血能力就会减退，

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啊，那它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哎，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哎，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
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

0: 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3: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搞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找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珠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以前小时候牙齿松动了自己就拔掉了，他想知道儿童拔牙这件事自己动手拔可以吗？
20: 我们不建议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来自行的来拔出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知道拔牙操作的话，它的适应症是需要医生来判断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该需要把我这拔掉了。如果自行拔出的话呢，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会导致我们的牙龈原组织的撕裂，而且有可能我们出血的话比较明显。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拔了以后可能会拔着牙齿误吞下去，是一种误吸啊等等，甚至于因为他拔的时候他不可能进行一个消毒，也会导致这种无针操作导致这种局部的感染等等这些后果。所以家长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个拔牙的时机，一个是新牙齿已经长出来了，而他对应的乳牙还没有脱落，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去拔牙了。第二个呢就是乳牙已经非常松动了，孩子吃东西一咬这个牙齿就疼痛比较明显，而且明显感觉牙齿的这个移位比较明显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尽早的让医生去进行处理。
19: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 买回家。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找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用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Oh.

0: 最美。
1: 九月十八至二十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8: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9: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10: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9: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10: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9: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10: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9: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10: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9: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10: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9: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9: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仅需20。

0: 9.8。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 6% 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详情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亲爱的梁老师
3: 啊，
2: 昨天啊，西梅纤维素的价格一经爆出啊，大家都已经是疯狂的状态了，打电话订更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
3: 嗯，
2: 因为一组十瓶嘛，
3: 对，
2: 就可见大家的这个抢购的欲望。
3: 对，
2: 很多朋友都说，这不纯纯的福利吗？
3: 对，
2: 太合适了。
3: 哎呀，太合适了，是吧？
2: 嗯，就等于送是一样的概念。
3: 其实大家伙说对了。
2: 对呀。
3: 西梅纤维素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福利品。
2: 没错。
3: 为啥呀？
2: 嗯，
3: 因为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开办已经快4个年头了吧。
2: 嗯哼。
3: 然后你知道吗，覆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到今天为止我算了一下，大概超过60座城市了。那么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了我们是一年又一年。是吧，不少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静时你也听到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
2: 我是你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2: 就听这个劲儿就特别的亲切。
3: 亲切，
2: 是不是？
3: 是不是？
2: 因为3-4年的老朋友啊。
3: 所以说我总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总想给咱们这些老朋友老听众，当然也包括咱们新听众哈，新朋友，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福利品。
2: 对呀，
3: 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伙享受到健康的同时，还让大家伙高兴起来。
2: 真是高兴啊，
3: 是吧？
2: 你看智利进口的原料，
3: 嗯，
2: 原浆含量就高达90%。
3: 对，
2: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零脂零糖，
3: 哎，
2: 高倍膳食纤维。它是什么？是西梅纤维素。
3: 纤维素，对。
2: 因为在全国的连锁的大药房它都有售嘛，
3: 嗯，
2: 对不对？标价就是159块钱一瓶。
3: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费用只是29.8块一瓶啊。
3: 你看看。
2: 就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先打电话说，
3: 嗯，
2: 这价没错吧？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3: 没听错吧？
2: 确实是29.8块吗？
3: 是啊，哎呦。
2: 这多合适啊。
3: 就换句话说，你在药房买2瓶的价格，现在就能买到10瓶。
2: 嗯。
3: 那你看这不是这价格差的这么悬殊，大家伙反倒不相信了，不敢相信了，
2: 相信了，
3: 是不是不敢相信了？大家伙放心，咱们耳朵没听错，
2: 嗯，
3: 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品，福利的价格。
2: 关键我还想说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到来，
3: 嗯，
2: 但是昨天一天就已经订出去了80万瓶了，
3: 80万瓶，
2: 竟是要说什么呢？不要认为刚刚开始，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3: 就西梅纤维素可能就
2: 没
3: 有
2: 了，
3: 嗯，
2: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跟您强调一下啊，400-6949-789，400-6949-789。
3: 现在比的是啥呀？
2: 手速，
3: 手速。是吧，看谁打电话打得快，对吧？
2: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嘛。
3: 对对，
2: 我们员工也是一样的
3: 啊，
2: 就是我自己今天还追加了30瓶呢。
3: 啊，你打咱们平台电话又追加了30瓶。
2: 可以呀，我是合规的嘛。
3: 你这偷偷摸摸的不告诉我，自己偷摸订了30瓶。
2: 这合规则啊，因为什么呢？西梅汁儿现在太火了。
3: 哦。
2: 你看女生的美容减肥
3: 啊。
2: 而且男生男士大吃大喝的，对不对？
3: 嗯，
2: 老年朋友便秘的问题，
3: 嗯，
2: 关乎健康啊。
3: 对，
2: 小朋友积食，
3: 哎，
2: 不爱吃饭，
3: 嗯，
2: 影响发育，都可以喝它。
3: 没错，
2: 因为 喝完之后我们的消化会很好，
3: 对，
2: 排便很顺畅。像我之前就跟老师讲，我也喝过其他牌子的，也不便宜啊，
3: 嗯，
2: 没有说159那么贵，那也是80-90一瓶呢。
3: 嗯，
2: 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的太有优势了。
3: 对呀、啊，
2: 配料好，对不对？成分好，
3: 对，
2: 剂型好，技术好。
3: 但是，静时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是你看你买的之前的80-90一瓶的
2: 西梅汁儿吗？
3: 它叫西梅汁儿。
2: 对呀、啊，
3: 西梅汁儿是什么？饮料。
2: 嗯，
3: 那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西梅纤维素，它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2: 嗯，性质不一样。
3: 对，西梅纤维素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食品，功能性的饮料。
2: 嗯，
3: 而你喝的这个西梅汁儿只是饮料，只是食品、
2: 嗯、
3: 那可完全不一样。有功能性两个字儿说明什么？它带有什么效果和作用的。
2: 嗯，
3: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它独特就在于这儿啊，因为它里面运用到了这个破壁技术，对吧？
2: 对，
3: 添加了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啊，所以说保证了它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它叫什么？叫西梅纤维素，而不叫西梅汁儿。
2: 我懂了，老师您纠正的特别对啊。
3: 嗯，
2: 它是独一份的，
3: 对，
2: 其他的同类产品你也找不到。
3: 对呀、
2: 啊、它也做不到。
3: 没错，所以说高倍的长链的这种膳食纤维，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的形成，
2: 嗯，
3: 做到我们肠道当中没有残留，
2: 对，
3: 全部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2: 对，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之后，它会膨胀，
2: 嗯，
3: 膨胀到30倍到50倍之大，
2: 嗯，
3: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2: 就好像是在我们的肠道里按了一个动力泵。
3: 对，动力泵帮助我们来实现肠道的蠕动，你这样的话排便是不是就轻松了？
2: 对，
3: 你排出来的还是香蕉便，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什么呢？既然说西梅有这个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那咱们在菜市场上买点这个普通的西梅汁行不行？
2: 嗯，
3: 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完全不行的。
2: 对
3: 啊，第一个，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西梅，它品种不行，
2: 嗯，
3: 它是普通的西梅，对吧？只有智利的它这种特殊品种的进口的这个西梅当中，才能够提取到这种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
2: 而且智利它真是个好地方啊！
3: 嗯，
2: 你看平时去逛一逛进口的超市
3: 啊，
2: 就智利的车厘子很有名，我们都知道。
3: 哎，对对对，
2: 对吧？
3: 啊、
2: 分为几 J 几 J 级别的，
3: 几勾几勾的，是吧？
2: 对，它的级别不一样，价格差的也很多。
3: 嗯，
2: 但普通的智利的一般的车厘子都得是几百块钱一盒。
3: 火，哎呦，
2: 你看，
3: 嗯，
2: 除了车厘子。智利的西梅也是同样有名的，
3: 对，
2: 就水果界的爱马仕。
3: 为什么？因为品种不一样，
2: 品种不一样，
3: 这种品种只有在人家智利有、
2: 嗯、
3: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啊。
2: 对，
3: 而且人家智利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它为什么这么好，我这两天讲了你还记得吗？
2: 我知道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不一样，
3: 哎，
2: 它是处于南美洲，
3: 对，
2: 而且北边是有沙漠的，
3: 对，
2: 叫阿塔卡马，我记得是不是
3: 阿塔卡马沙漠？
2: 阿塔卡马沙漠，
3: 对对对。
2: 然后呢，西边还是太平洋，
3: 对，
2: 东边呢是安第斯山脉，
3: 没错，
2: 南望南极啊！
3: 你看看这个地理位置，是不是
2: 这么好的自然的屏障？它会让农作物免受很多的害虫的困扰，
3: 没错，
2: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植物免疫岛之一。
3: 你看这个岛上它自带免疫功能，
2: 对，它自带的，
3: 你看看，嗯，
2: 不用打化肥农药，就是它的土壤啊环境啊都是很优质的，
3: 对，
2: 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西梅的品质很好，它的健康的价值也很高，但是就是贵
3: 贵是吧？
2: 智利的水果超贵，
3: 对吧？这种西梅特殊品种的西梅、
2: 嗯、
3: 只能在这种环境上生长，
2: 对，
3: 在别的国家，对，别的这个环境它长不出来，
2: 对，
3: 是吧？咱们有的朋友就好信儿，是吧？说特意到进口超市像你这样的买这个智利的西梅、
2: 嗯、
3: 咱别说这个纤维素给你成品的西梅纤维素，
2: 嗯，
3: 你就是买这个特殊品种的智利的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吧，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西梅10几倍的价格。
2: 对呀，因为它是公认的贵族水果嘛，
3: 是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
2: 就很有压力。
3: 哎，好了，说到这个特殊品种智利的西梅，价格都比咱们普通的西梅贵10多倍吧。
2: 嗯，
3: 好了，你知道吗，静时

0: 在咱们这款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当中，智利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原浆的含量高达 90%。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高达 90% 吧，大家伙可能没概念，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平均三斤的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才能够浓缩成这一小瓶的西梅纤维素，这回有概念了吧？
1: 这太有概念了。
0: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一些营养成分营养素，它的含量是同类产品的、
1: 嗯、
0: 你知道多少吗？6到8倍之高。
1: 它肯定高啊。
0: 那你现在这活动价格是吧，这个含量是人家的6到8倍，
1: 对，
0: 价格呢，
1: 对，
0: 连五分之一都不到。
1: 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
0: 啊，
1: 它都是吊打同类的。
0: 对，
1: 为什么说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这是老师给我们的福利呀。
0: 对，
1: 谁抢到谁幸运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我跟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智利的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啊，
1: 嗯，
0: 叫西梅纤维素，
1: 嗯，
0: 而不是西梅汁儿。
1: 对呢，
0: 为什么？它是功能性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凡是有便秘问题的，或者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除了便秘是不是一般都会伴有着一些基础病啊，
1: 嗯，
0: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高血压呀，血压不稳呢、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啊腔隙性脑梗啊，是不是，
1: 嗯，
0: 心梗啊，心衰呀、啊、你这样的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还有便秘的话，记住了，切记不能滥用药。
1: 对，
0: 这两天不讲了吗？
1: 对，
0: 那怎么办，便秘怎么解决，就把这款西梅纤维素你给我用上，
1: 嗯，
0: 刻不容缓，用上让你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确实啊，老师一再强调，就怕很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朋友呢，因为便秘引发心脑意外。
0: 太多了这样的人呢、啊。
1: 对呀。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前一段时间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一位67岁一个老大哥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你知道送来的时候人已经不省人事了，
1: 嗯，
0: 哎呦，家属急得直哭啊，才67岁，年龄不大呀。
1: 对，
0: 然后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急诊，那是后半夜的来的，后半夜的时间，当时正好赶上我值班，
1: 嗯
0: 啊，然后一问怎么回事，老伴儿边哭边跟我说，这位老大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上厕所蹲着去了，
1: 嗯，
0: 结果蹲到半个小时人也没出来。
1: 那蹲那长时间不出来
0: 啊，
1: 那老伴没去问问？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因为这个老大哥经常有便秘的情况，所以说这个4-5天去一趟厕所。啊，去一趟厕所，在厕所里蹲个半个小时，
1: 这老伴儿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0: 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嗯，
0: 然后老伴儿呢就在这个卧室里等着他，因为老年人这个睡觉都轻啊。
1: 嗯，
0: 就听到老伴儿出去了之后就没再进来。
1: 嗯，
0: 又过了好一阵子，看老伴儿还没回来，这回老太太觉得不对劲儿了，把这厕所门一推开，就看这个老大哥躺在地上，这表情极其的痛苦。一脑袋的这汗呢，
1: 嗯，
0: 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知道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疼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做过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解剖，
1: 嗯，
0: 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人没了，然后我们做这个解剖，看那个心脏的变化，
1: 嗯，
0: 你知道变得像什么一样吗？
1: 什么？
0: 像石头一样，
1: 就它骤然猛缩，
0: 对，
1: 它那个劲儿很大，
0: 收缩的像石头一样。我们知道心脏是肉啊，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这个肉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
1: 极度的痉挛紧张，
0: 对，像石头一样，是吧？然后当时老太太赶快就打着120，120赶来了，然后把这老爷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当时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昏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就给他量血压，血压非常的低，你知道当时有多少吗？高压不到60，低压不到30。
1: 嗯，
0: 我一看这种情况，必须得是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上上了，因为他已经确诊了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给他做什么啊？别想别的事儿了，先救命要紧。我赶紧给他准备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紧急的冠脉介入治疗。
1: 嗯嗯。
0: 就是先救命为主，
1: 快，
0: 对，但是

0: 你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吗？我在给他这个准备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在床上就突然间就开始不停的发生什么呢？房颤。我们给他除颤呢，一次、两次、三次都除颤十多回了，
1: 嗯，
0: 不行，接二连三的发生恶性的心律失常、恶性的这种房颤。
1: 明白。
0: 最后没办法啊，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了。
1: 这走的确实
0: 就上个月的事儿，
1: 确实太突然了。
0: 哎呦，嗯，
1: 谁能想到说上个卫生间人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都知道排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
1: 您说卫生间事件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0: 嗯，
1: 我们用力，臀部用力，肛门用力
0: 啊，
1: 但是心脑血管遭殃呢？
0: 你看不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排便的时候，我们为了用力，有的人会伴随一种憋气的状态。
1: 对呀，使劲儿，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气机如果上下被憋在这种胸腔的时候，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腹腔的压力会突然间的增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胸腔、腹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的承受的压力也自然而然的就突然间的翻倍上来了。
1: 对，
0: 翻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颅内压剧增。
1: 哦，
0: 颅内压一旦剧增了，就会导致我们脑血管出现什么呢？出现破裂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对，
0: 对吧？心脏也是，胸腔的压力过大了，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突然间的收缩。
1: 对，
0: 突然间收缩，我们心肌没有供血了，是不是一下就没有弹性了？
1: 对，
0: 那就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是什么？突发性的心肌梗死。而且我们在排便用力的过程当中，因为腹压的增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紧张，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应激反应。
1: 嗯，
0: 啊，这个应激反应也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导致我们心率的失常，包括加速我们的心肌梗死。
1: 嗯，
0: 这都是猝死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排便之后，你会出现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我家大姨，
0: 嗯，
1: 我大姨她就经常性的便秘
0: 啊，
1: 因为年龄也大了嘛，
0: 嗯，
1: 就每次排便，如果说她便秘非常严重，超过20分钟，
0: 哎，
1: 她就会把心绞痛啊或者救心丸的那个药
0: 啊，
1: 就放手里，
0: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啊，
1: 就是因为她也害怕嘛，
0: 嗯。
1: 后来呢他怕出事儿，就开始用开塞露了。
0: 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是有便秘的这种习惯的、
1: 嗯、
0: 在你的这个马桶边上一定要准备好什么速效救心丸，
1: 是
0: 硝酸甘油，包括开塞露。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自保、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1: 嗯，
0: 啊，每天我在医院里就是上了年岁的人接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在医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一种严重性，
1: 嗯，
0: 所以说老年性便秘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了就是帮助大家伙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降低我们心脑血管这样的基础病在卫生间里突发的这种几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很早就想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比如说能够真正的安全的、方便的改善咱们老年性便秘的好产品了，早就在想这个事儿。
1: 梁老师很多事情都是想在了大家的前面啊。
0: 嗯，
1: 那您说用上西梅纤维素之后，
0: 嗯，
1: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0: 什么样的效果？
1: 对，
0: 是吧？尤其是老年性的这种就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嗯，
0: 是不是、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嗯，
0: 西梅纤维素它可以帮助咱们的大家伙儿有这个润肠的作用、通便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只要咱们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排便的功能。
1: 嗯，漂亮的香蕉便，
0: 对，
1: 五星好便，
0: 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呗。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临床上，脑梗患者、久病卧床的患者，慢慢的我们都会失去自主排便的这个能力。
1: 嗯，
0: 那么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临床要救急。
1: 嗯，
0: 在救急的时候才会想到用这个开塞露。
1: 嗯，
0: 所以说开塞露能不能用？能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
1: 嗯，
0: 平时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用啊。
1: 明白。
0: 因为除了开塞露之外， 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成分的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
1: 嗯，
0: 听过这个五子润肠膏吧，
1: 嗯，
0: 麻仁润肠丸吧，
1: 嗯，
0: 它的效果跟咱们这个西梅纤维素是一样的，
1: 嗯，
0: 啊，都是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1: 什么叫作用机理不一样？
0: 就是它如何使得我们润肠通便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子润肠膏，
1: 嗯，
0: 还有这个麻仁润肠丸，
1: 嗯，
0: 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1: 麻仁、
0: 火麻仁、
1: 嗯，
0: 杏仁、
1: 嗯，
0: 松子仁，还有芝麻，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共性，这些成分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吃的，
1: 都是坚果，是种子。
0: 哎，种子坚果，对了，虽然说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它都是坚果，
1: 嗯，
0: 油脂特别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产品记住了，不适合什么三高的人群。
1: 哦，
0: 明白了吧？动脉硬化的人群，
1: 对，它越吃油脂越高，血脂越高、
0: 哎、形成斑块的几率就更高，
1: 明白，
0: 更大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
1: 懂了。
0: 所以说你看每次有便秘的患者问我说，我能不能经常用点这个五子润肠膏啊，麻仁润肠丸啊，我说你偶尔用用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用。
1: 嗯，
0: 如果你长期的用的话，西梅纤维素是好的产品，
1: 嗯，
0: 因为它里面连糖都没有，也不含脂肪，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纯天然，更安全的，更主要它具有功能性。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是咱们老年性便秘的患者首选的好产品。
1: 嗯，所以说嘛，我们的西梅纤维素啊，药房连锁价格是159块钱，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是福利价格29.8元，朋友们，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多，随时可能活动就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400-6949-789，400-6949-78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仅需29.8元。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那老师啊，除了您刚才说的五子润肠膏，
0: 嗯，
1: 麻仁润肠丸，还有很多便秘的朋友经常喝番泻叶呀，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啊，
1: 喝着喝着也想上厕所，虽然都很疼，
0: 对，番茄叶用上了，马上往厕所跑。
1: 对，虽然说肚子很绞痛啊，但是它的效果很快。
0: 对，你当然你喝完番茄叶，他就得上厕所。

0: 所了，因为番泻叶它是泻药啊，对吧？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带黄，听过带黄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1: 是
0: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1: 有大毒的。
0: 对呀，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拉肚子的病，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泻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1: 无形的物质。
0: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1: 元阳之气。
0: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泻没了，人还能好得了吗？
1: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经常用番泻叶的人，他有个典型的一个感觉。就开始慢慢怕冷了。明明这个屋子里很暖和，他就觉得冷。
1: 冷。
0: 对吧，大夏天的人家穿个背心裤衩都没事儿，哎，他得把这个厚的衣服裤子也套上。
1: 对，
0: 为什么呀？他总觉得冷。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番泻叶类似的这种泻药用的这个比较频繁的话，你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寒凉的。这种情况的人你知道吗？不能受一点的风吹这个草动，有一点这个受风啊受寒呢，你马上就感冒。因为你正气都伤害了，对吧？
1: 是的，正气存内血不可干，正气没有了，人肯定虚嘛。
0: 对呀、你正气不足了，人就变得越来越虚了，是吧？而且还有的朋友，我告诉你，就这种泻药吃出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说腹痛。那种痛是绞痛。
1: 绞痛。
0: 我们叫肠痉挛。
1: 是吧？
0: 肠子呀、它是有顺序排列的。最后你用这个泻药啊，导致我们这个肠道整个排列顺序都紊乱了，就打结了。
1: 对。
0: 系在一块儿了。还有什么呢？恶心。
1: 恶心，哎，真是。
0: 因为我说什么呢？它是极其寒凉的物质嘛。我们胃是最怕寒的。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泻药的话，你就会出现恶心。呕吐。我记得我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这呕吐，吐出来的都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你知道吧？咖啡样的液体。你知道为什么是咖啡样的液体吗？胃出血。就是胃出血有这种咖啡样的液体。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原因，找来找去，好家伙，找到了什么呀？便秘呀、
1: 便秘哈，
0: 每天把这番泻叶当水喝呀，泡啊，自己泡番泻叶水喝呀。
1: 对，
0: 结果把这个身体就彻底是人为的给造完了，吃出来的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对，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还是西梅纤维素它的促排的效果它更安全。
0: 没错，而且我说了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咱们身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拿这个便秘来说，我告诉你，静师，我毫不夸张的讲，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伙解决便秘的问题。但是我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既有效又能够安全，可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年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个好产品。就是没有毒副作用，这是第一位。
1: 对
0: 呀，对不对？
1: 安全性。
0: 对不对？你要解决便秘，我跟你说，我有100种方法。
1: 对、
0: 那么唯一既有效又能够长期使用的，对我们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种本能的，就是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
1: 明白。
0: 这是给大家伙这个挑选的这个原则。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位老大姐，她叫王静。她就是便秘10多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开塞露也用上了。除此之外他就有基础病。那你说刚才说了基础病的患者有便秘是不是很危险？
1: 那当然了。
0: 他就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动脉硬化。然后就是经常的便秘呀、你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便秘你知道导致他这个痔疮变得特别的严重。就一上厕所，哎呦这大肉球就掉出来了。然后用纸一擦，哎呦整个纸上全都是血。
1: 老这么出血，那不得贫血呀？
0: 对呀，这不就雪上加霜吗？
1: 对呀，
0: 总是这么出血，然后贫血，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那人到贫血到一定程度，头晕迷糊是不是常有的现象？然后就这么治，

0: 就这么调，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等找到我的时候，他肠子里面已经长满了息肉了。
1: 嗯，
0: 没办法，就得一个一个的把这息肉先解掉了。
1: 就是他这个毛病
0: 啊，
1: 怎么都和便秘有关呢？
0: 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症状，其实归其根本原因都是便秘所导致的。
1: 对呢，
0: 一个是便秘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他便秘治疗的方案不对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是不是？实际上便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出体外嘛。
1: 嗯，
0: 那么这个粪便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储存的话，它是不是就反复的吸收？
1: 嗯，
0: 你相当于把粪便当中的毒素垃圾，你又吸收再利用了。
1: 嗯，
0: 吸收入血了。那你想一想，吸收入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人体成什么了？
1: 成为垃圾回收站了呗，
0: 对吧？垃圾桶了呗。
1: 那人就能臭了呀，
0: 对呀，
1: 各种器官的各种疾病啊，腐败呀，来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你说，我记得我在给大家伙讲息肉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个环境，不会长息肉，不会长结节的。
1: 是，
0: 那咱们说这个肠道，你反复的吸收这些垃圾毒素。你都成为一个垃圾桶了，
1: 嗯，
0: 你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糟糕？
1: 特别糟糕。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快这个人就会长出什么肠结节、肠息肉，
1: 嗯，
0: 甚至再严重的话肠梗阻，
1: 嗯，
0: 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导致的。其实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和便秘有关系？
1: 嗯，
0: 和我们宿便排不出去有关系？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进入到血液当中，那就变成血毒了。
1: 对，
0: 你血栓怎么形成的？
1: 对。
0: 不就血毒堆积而成的吗？
1: 对，
0: 血栓多了，脑梗、心梗，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什么叫养生，对不对？什么叫养生？懂养生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不会问你吃的好不好，都问你什么，你排的畅不畅？这是懂养生的人问的话。
1: 这问的也没毛病啊。
0: 对呀，
1: 就只有顺利的排得出去，才能香喷的吃得下嘛。
0: 你这人才健康。
1: 对
0: 对，这叫打招呼，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叫王静的患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啊，息肉我给你切掉了，你记住，用不了半年还会长满的。
1: 嗯，
0: 啊，治标不治本，你要听我的话，你必须把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其他的问题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啊，甚至有些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好了。
1: 对，
0: 之后我就让他把这个西梅纤维素让他用上了。
1: 嗯，
0: 当时他也是。在这个连锁药房买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当时没有活动，
1: 150多块钱，
0: 对啊，159块钱一瓶嘛，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优惠，你更没有咱们现在这价格29.8块的价格了，
1: 嗯，
0: 想都不敢想，
1: 嗯，
0: 是吧？当时这个王静的患者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在电话里头我就感觉到他特别高兴，
1: 嗯，
0: 他跟我说什么呢？啊，说梁老师，现在你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上1到7点准时准点的。上厕所，
1: 嗯，
0: 报到打卡，
1: 准时报到，那好事儿啊，
0: 哎。然后从蹲下来到完事儿就10分钟，
1: 快，
0: 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嗯，
0: 一点都不费劲儿，而且排的还那种香蕉便，
1: 五星便，
0: 你看，
1: 这效果真挺好的。以前上卫生间特别痛苦，现在呢变得很轻松了，很愉悦了。
0: 而且他真像我说的那样，自从便秘改善了之后，他慢慢的发现这个降压药用的。次数都少了，
1: 嗯，
0: 血压平稳了，心绞痛也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1: 嗯，
0: 还有他这个痔疮没有便秘了，痔疮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呗。
1: 对，
0: 然后我说了，当时我不给他做这个肠息肉的这种切除术嘛，我说你半年你可能还会长，你一定要来复查，
1: 嗯，
0: 半年之后到我这复查，肠息肉一个都没长。
1: 哎呦，这太好了！
0: 用他的话讲，这是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1: 您看，西梅纤维素它太值了，对不对？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是29.8块一瓶，多
0: 嗯，
1: 便宜啊！它不仅能够润肠通便，而且它还能够预防各种便秘导致的常见病啊。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昨天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
0: 啊，
1: 他来电话嘛，他可搞笑了，
0: 他说什么？
1: 每天我喝西梅纤维素
0: 啊，
1: 是我家里的维生素 B 呀。C 呀，
0: 啊，
1: 就多种维生素吧，还有
0: 啊，
1: 花青素都不用吃了，一瓶我顶多瓶，我太合适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看它是一个玩笑话，这个理儿还真就这个理儿。
1: 他就是说的对。
0: 你把西梅纤维素这个喝好了之后，家里的什么维生素 B 族、
1: 嗯，
0: 硒族啊。

0: 多种维生素，你不用吃了，
1: 它都有啊，
0: 里面全都包含了，
1: 对呀，
0: 都给你保证一个均衡的补充了，这叫啥呀？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知道。
1: 嗯，
0: 西梅纤维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每天最少给我保证100毫升。
1: 嗯，
0: 你只要给我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的变化，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到你排便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1: 明白。
0: 然后胃口也好了。
1: 嗯。
0: 你坚持一个月，你让你老伴儿看你，都能够看出来你的气色变得非常的好，睡眠都会改善，血压也跟着平稳。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只要不断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保养，给我们身体施加一些良性的好的影响，我们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健康。我们的长寿也就不远了。
1: 对呢，就先把名报上，我们是成功了一半，
0: 嗯，
1: 对不对？得到了实惠便宜，还选择了健康，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自己的坚持了，
0: 坚持了，
1: 坚持
0: 很
1: 重要。
0: 嗯，所以说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我能够帮助大家伙严选出、甄选出世界上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么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并且给大家伙的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价格，
1: 对的，
0: 选择不选择最终看大家伙自己，
1: 对，
0: 能不能坚持住也在大家伙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因为今天随时可能活动结束啊，29.8元把健康拿回家。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仅需29.8元。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

0: 29.8元一瓶，十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硒镁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啊，梁老师，你们这活动力度太大了
1: 啊！
2: 这个硒镁纤维素啊，我在我们这个当地的药房哈，我买过。
1: 哦。
2: 买过是159元一瓶一瓶吧。
1: 哦，我知道。哎呀。
2: 哎，159，我让他便宜点也不便宜，一分优惠也没给我。
1: 是，
2: 你们这里直接29.8元
1: 啊！
2: 我说比2折还便宜，简直就跟白给了一样。
1: 你看、
2: 啊、
1: 这账都会算哈、啊，多好啊！
2: 哎，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赶上这好机会，我想多订点。
1: 哦，多订点。
2: 60瓶，
1: 订多少？
2: 60瓶啊！
1: 60瓶，嚯！哎呦啊！
2: 60瓶，我自己哈、啊、也算了一下。要是比我在那个药房里去买啊哈，便宜了，这是7752元呀、啊，你说多合适吧、啊？
1: 哎呀，这便宜多少啊？你看看，哎呀，要不怎么说呢？这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呢，是不是、啊？你看这两天啊，咱们活动就是开始这两天，我跟你说，订60瓶的，订80瓶的，甚至订100瓶的都有、
2: 哦，
1: 啊，就大家伙都想多订，这个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有效果的好东西大家伙都想常年的使用，
2: 对，
1: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终能不能定上咱们想要的这个数量，我真没办法给大家伙保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在抢呢，啊，剩的也不多了，这报名啊随时可能就该结束了。所以说你啊也是，我们交流完了，你呢赶快拨打热线电话，你自己问看看能不能定上，好不好啊？
2: 我就怕报不上名，做了2手准备了。
1: 啊，
2: 那个我这边呢，给你通着话。
1: 啊，
2: 我让我爱人呀哈，在礼物打电话报名的。
1: 哎呦，
2: 那个我儿子也答应了，
1: 啊、
2: 也要帮我报名。
1: 啊，
2: 我说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发动了全家的人，鼓足了劲的肯定报名
1: 了。哎呦，你这是多重保险呢、啊，你这是，那肯定没问题了。啊，我告诉你，我相信啊，你这么着急要得这个硒镁纤维素，尤其是智利进口的，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吧？你应该是就是以前用这个硒镁纤维素应该见到效果了吧，才这么使劲的定，是不是？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对，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2: 要是没效果，你就是再优惠，我也不能定。
1: 哎，对喽，是这个理儿啊。
2: 哎，这个硒镁纤维素，我说可比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所有的那个通便的产品啊要好使。
1: 嗯，
2: 我这个便秘啊，这算下来10多年了。
1: 啊，
2: 哎呦，平均是一个星期也就能上一次厕所。
1: 哦。
2: 哎，你问题是你去一次痛快的也行啊，一蹲就得蹲半个多小时。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2: 蹲的我这个腿都麻了
1: 啊！
2: 哎呦，急得直冒汗
1: 啊，
2: 也出不来。我说这些年果导片呀，这个番茄叶呀，这个牛黄解毒片呀，这个开塞露呀，我都用过，
1: 都用全了。你看看啊，
2: 哎，还用全了。网上买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也没少用。
1: 嗯。
2: 那个有一回哈，哎呦，给我吃的上吐下泻，我在床上躺了1个礼拜，我这才缓过劲来。
1: 你说到这个网上买的一些产品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是发达，但是同样，网上有很多的都是三无产品啊，它里面给你加什么成分了，你都不知道，对吧？给你加什么泻药了，吃上就拉，我告诉你，然后出现这种中毒的情况可不在少数。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全信。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有销售的这种证明的，有咱们卫健部门监管的正规的渠道来采购这种正规的产品啊，一定要注意。
2: 咱之前的不懂不知道啊，
1: 哎呀，
2: 我说没为了治这个毛病，没少上当，也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1: 啊，
2: 哎呀，我说大家如果不想和我一样花那个冤枉钱呀、啊。就直接用这个硒镁纤维素就对了。哎，因为我就是个小白鼠啊。
1: 哎呀，小白鼠，
2: 我用了这么多的产品、
1: 啊、
2: 我说还就是这个硒镁纤维素这个效果是好的，
1: 是吧？你看看啊，
2: 我是咋喝呢，我是每天早上起来 大概是6点多钟，
1: 嗯，
2: 就是先喝上一小杯这个西门纤维素，
1: 嗯，
2: 然后咕咚咕咚再喝一杯这个温开水，
1: 嗯，
2: 等也就是10多分钟、20分钟的样子，
1: 嗯，
2: 你这个就开始感觉有那个便秘了，
1: 你这就定时定点的排便了，对吧？你看，
2: 对呀、啊，我说要能做到每天早上一遍，
1: 哎，
2: 太好。
1: 好，
2: 你看以前我蒸半个碟也能出来一碟，
1: 啊，
2: 出来就跟那羊粪蛋似的。
1: 哎呀，
2: 要么就是费半天劲就放几个屁。
1: 呵，哎呀哈，
2: 用那个西门纤维素之后，它排便它特别顺畅。
1: 哎，好。
2: 哎，10分钟解决，一天也不拖了。
1: 嗯。
2: 它排出来，它都是那种香蕉便。
1: 好。
2: 我说每天这个排便痛快了，一排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的轻松。
1: 那肯定的呀，哎呀，好。
2: 哎，我的排便好了，心情也好。
1: 啊。
2: 这个早餐啊，都能多吃上两个肉包子了。
1: 哎呦，真不错！你看看，什么叫这个老年生活的质量？能吃能睡能排，这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对不对？就是让大家伙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你看你排得畅了，你才能吃进去，然后你才能轻松的入睡，对不对？这是道理，你看看啊。
2: 哎呦，太对了。或者我便秘解决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好了。
1: 是吧？你看。
2: 真是，哎，吃饭也吃得有味道有香味了。
1: 嗯。
2: 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
2: 哎，就连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2: 哎，我说要是有机会啊，我真想着常年的病，
1: 嗯，
2: 常年的用，
1: 嗯，
2: 29.8能让我舒舒服服的，这个钱太值了。
1: 你看这个账咱都算明白了啊，也是个聪明人，是吧？我告诉你，有多少听众朋友甚至一下想定2年3年的量，是吧？
2: 哦，
1: 就是常年用，因为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
2: 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确实没那么多的货。而且我相信再过几个小时可能还断货了，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就得恢复原来的价格了，是吧？人家厂家就像你说你在药房159买的，那人家也得挣钱呢，也得运转呢，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说你能报上名，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幸运的啊。你这样也别跟我在这多啰嗦了，咱们这样啊，抓紧时间和老伴一起打电话赶快报名，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别留下遗憾，好不啊？
2: 好嘞好嘞，那我这就去啊，谢谢
1: 好
2: 嘞
1: 啊，再见啊。好，嗯，
2: 再见。
0: 那像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千万别错过了。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疌病。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健康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哎，
5: 哎，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听着活动马上快结束了，给我着急了。
1: 哎呦，
5: 我想参加你们这个西梅纤维素的这个活动。
1: 啊。
5: 因为我爸有脑梗偏瘫了，现在排便挺困难的。
1: 哦。
5: 我就想着。西梅纤维素可能应该对他有用。
1: 哎呦，您父亲是脑梗偏瘫呐，然后还伴随着排便还困难，是吧？哎呦，
5: 嗯，
1: 那你照顾他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也，哎呦，
5: 可费劲了，因为他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接不上力。
1: 哎呀，
5: 那老父亲差不多170斤了，每次上厕所我都费好大力气。
1: 哎呀，
5: 就把他搀到坐便上。哎呀，你知道吧，他坐那半拉小时也上不出来，
1: 哎呀，
5: 上不了出来厕所，这脾气他就上来了，
1: 嗯，
5: 也不吃饭，把饭就都给你扔地上，来来回回的折腾，哎呀，别提多折磨人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啊。但是你说这种患者呀，你还得理解他，为啥呀？
5: 嗯，

0: 它是一种病态啊，就是憋屈太难受了，所以说慢慢就跟这小孩似的闹情绪，是不是这样？
1: 是，当闺女的也理解，就但是你说真是十来八天都排不出来，这都难受啊，关键。
0: 可不吗？你说说，
1: 有人摸那肚子啊，都硬邦邦的。

0: 我就是特别急需这个西米纤维素，起码最难的让它排便给通畅一些啊，然后我照顾起来能省点儿心。这几年我起早贪黑的照顾老爸，累得我真的心里不齐了。
1: 哎呦，
0: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平台订了那个辅酶 Q10，哎呀，别说，效果是真好。
1: 是吧？
0: 现在我倒是没啥事儿了。这么说吧，我就谁都不信，我就信你梁老师，信咱们这个健康千秋粥，因为你们这个平台真的都是过硬的好产品。
1: 哎呀，这番话呀，让我特别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个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巨大。因为你知道吗？如此淡薄的当今社会，你能够这么信任我，这么信任我们的平台，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啊。那你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就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只要定上了，因为咱们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智利进口的啊。然后每天早上5点到7点，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让你老父亲呢喝上100毫升左右啊，这样头这个半个月你喝150毫升啊，给他加点量啊，用
0: 150毫升，一
1: 对
0: 百五，好。
1: 对对对，用150毫升没问题的。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用的话，1个礼拜左右就能够自主排便了。也有很多朋友，我告诉你，第一天用他就开始排便。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我保证啊，就是你父亲早一点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用上了的话，他这个排便慢慢的就会恢复顺利的自主排便的这种能力的啊。因为这个西梅纤维素它的原材料是智利进口的，你就放心吧，它的效果好不好啊？
0: 好好好，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天然、安全的，没有啥副作用，我觉得给老人用上很放心。
1: 对，你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伙记住啊，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这样的患者，如果伴随着还有便秘存在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西梅纤维素用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基础病，你这个乱用药的话，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伤害，而西梅纤维素完全安全、完全放心、完全绿色，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它既能够帮助咱们患者顺利的排便，让患者舒服，不遭罪，更主要的是对我们其他的基础病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就
0: 好好
1: 实现
0: 好。
1: 了叫什么呀？叫省心、放心、安心，一举多得啊！
0: 好的，好的，有梁老师您这句话，我真的放心了。
1: 放心吧。
0: 那我就赶紧去打场电话报名吧，时间太紧张了，我
1: 对。
0: 怕太晚了来不及。
1: 赶快啊！报名的人太多了啊，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啊！你抓住这机会啊！我祝你报名成功，好不好啊？
0: 好，谢谢梁老师，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块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

0: 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0: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
2: FM91.8，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8:00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据国家药监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在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能提高。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9月14日，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玉首登女单世界第一，孙颖莎紧随其后，男单前12名没有变化，中国球员王楚钦仍位列第一。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应急常识365。
1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

0: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他们的生活一片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却成为了嬉皮士的开创者。垮掉派说，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一代人的嚎叫，几代人浪迹在路上。本书讲述了一群疯狂的作家，他们所组成的独特社会团体的历史，追溯了他们从二战时期缘起，直到他们声名狼藉的50年代，以及他们对60年代的社会转型的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滥用药品的狂热者和幼稚的自我中心者，让那些艺术片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言论是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说，垮掉一代的精神就像穿着皮夹克的野蛮人带着匕首向着自己的最后时间去狂奔。所以本书同时也讲述了这群人的叛逆与自由心灵的故事，他们逍遥不羁的生活，沉堆的丑闻，对名誉的矛盾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人生并不值得敬仰，但是我们都无力否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如此永恒圣洁。

作者比尔·摩根，垮掉派研究作家，被誉为是当今世界最了解垮掉一代的人。他是垮掉派领袖人物，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嘛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

酗酒、疯狂。其实在这些表现背后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希望受期盼的心。垮掉这本书带我们走进垮掉一代的生活，最近距离地了解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派的成长史。

本书从一段谋杀案开始，青涩的罗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组成了小的团体，可内部之中关系复杂。高大帅气的凯鲁亚克一边艰难的生活，一边坚持对文学的孜孜追求，用文字释放自己的灵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金斯伯格极具亲和力的性格，一种接近强迫症的特质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卡掉这本书让我真正了解这个团体，他们的成长史就像一个激情燃烧喷发的过程。凯鲁亚克在路上这本书里面曾经写道，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0: 这段话。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轮胎花纹里塞的小石子，跑高速的时候反复挤压摩擦，可能扎破轮胎引发爆胎。每个月用钥匙把石子抠一抠，特别是跑长途之前，小石子大隐患。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最富细节的独特文化史稿，比凯路亚克在路上更强的灵魂自白书，作者比尔摩根告诉你最真实的垮掉派的生活。你还年轻吗？你是否还渴望上路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亦或只是试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与垮掉的一代交往40年的比尔·摩根笔下，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将以怎样的方式毁于疯狂？

垮掉的一代的故事真正开始于1943年的春天，那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才刚刚揭开序幕。卢申卡尔，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长相漂亮的18岁男孩，在自杀未遂以后被送到芝加哥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接受了少量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当医生觉得他不会再自我伤害之后，卢申被送到了居住在纽约的李毅的母亲那里。在受到粗鲁的吵弄以后，卢申同他的母亲保持了一种亲密但不稳定的关系，他们不断争吵，激烈的时候卢申甚至开始用他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肮脏的字眼来骂他。这些粗话充分展现了他从寄宿学校里积累出来的丰富而又猥琐的词汇量。每当缺钱时，卢申就会从母亲的钱包里面偷钱，最终为了逃避母亲提防的目光，他凭借在其他学校所得到的学分入学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在出走这件事情上，他似乎表现得很像个男人，然而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样做究竟是逃避还是在追寻什么。

卢申很幸运地成为那年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最英俊的新人，姑娘们会在第一眼就爱上他。卢申朝气蓬勃，而且看上去要比实际更加年轻。尽管如此，在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已经染上了成年人酗酒的毛病。那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新生比往常要少，为了支持战争，学校把大部分地方都让给了海军学校进行项目训练，因此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即将成为军官的军校学生。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两年，大多数男人都准备服役，很少还有人致力于在大学里面讲解英国文学。这些少数人中有马克、范、波林等著名的教授。卢申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本就对那些课程提不起兴趣。学校外，城市里那些令人激动的、多彩的，甚至是可怕的生活更吸引着他。相较于教室，他更喜欢流连于伦敦的西区。那是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主干道穿过百老汇街就能看到的肮脏的小酒馆。圣诞假期，卢申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宁愿忍受着宿舍的孤单，也不愿意有母亲的陪伴。一天下午，正当卢申听着电唱机时，门开了，是17岁的艾伦·金斯伯格，另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为好奇，冷清的走廊里传来了音乐声，想知道是谁同自己一样选择在宿舍里度过假期，他决定过来看看。金斯伯格是在横跨哈德里逊河的新泽西州附近长大的，在那里他同父母哥哥住在一排小公寓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全家人都靠着父亲的收入过活。父亲还会在他所剩不多的闲暇时间里写下一些诗。艾伦的妈妈有着日渐严重的精神分裂，所以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病院里。正是那些昂贵的住院治疗费

逼得这个可怜的家庭不得不一直搬家以寻找更便宜的住所。在大学里学习，即将成为律师的哥哥尤金，在这战乱纷纷的时代，也选择去了军队去服役。

金斯伯格和友善的卢申一拍即合。不久，卢申就邀请金斯伯格一同去见他认识的一些朋友。1943年圣诞的前几日，金斯伯格乘车去拜访卢申的朋友们。这次聚会也促成了改变金斯伯格一生的友谊，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进程。

卢申带着金斯伯格到了威廉·伯罗斯的公寓里。伯罗斯是现代收款机发明者的孙子，同卢申一样也是本地人，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卫·卡莫尔认识的，正好卡莫尔那天晚上也来拜访伯罗斯。这几个年轻人的见面成为了15年后文明文学界的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的第一次聚会。

0: 个，哎，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小鹏 G9L 将于9月17号上市，预售价25.98万元。该车定位中大型五座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全系标配超快充技术。其中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将于9月26号正式上市，车辆将新增激光雷达。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选择，其中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升增程器，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全新红旗 H7 将于9月16号上市，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9.18至23.18万元。全新红旗 H7 定位为一款中大型车，由上代的燃油车型变为插混车型，整体设计风格也转向红旗新能源车型风格，迎来全面迭代。日前，沃尔沃40系列官图发布，新的系列包含 XC40、EX40、EC40，覆盖燃油 SUV、 纯电 SUV 和纯电轿跑 SUV， 定位紧凑型 SUV。 新车围绕外观内饰设计、车机信息娱乐系统、高级驾驶辅助以及主动安全体系完成优化，新车将于今年秋季晚些时候正式投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总听到说胆结石其实分好几种情况，一种是胆囊结石，还有一种是胆管结石，它们的区别只是结石出现的位置不同吗？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详细的跟您说说。
7: 胆结石它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瘾的改变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的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人是高发，这些年呢，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

0: 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肛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肛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石头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1: 谢谢王教授。胆囊结石与胆管结石区别很大，尤其胆管结石更危险，两者有很大不同，别再傻傻分不清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向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月色书香，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我是黛莎。今天说的这本书是《来来往往》。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经历来来往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时光来时光往。这本书是中国当代女作家池莉在1997年写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说到池莉，现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是那个写生活秀的，就是那个让武汉鸭脖火遍全国的女作者。没错，但是在生活秀之前，池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响亮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陆续问世，直接发轫了中国文坛的新写实主义文学流派。在这之后，池莉的笔一直伸向武汉的大街小巷，写出了一系列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作就是这本《来来往往》。有人问池莉，你总是写武汉不会腻吗？池莉说，我从未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一个作家能对自己的故乡有这样的深情和笃定，这种力量本身就够写一本书了。来来往往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叫康伟业的男人和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一直贯穿到了90年代。康伟业这个人物很有时代代表性，他生于新中国，经历过上山下乡，后来招工回城，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靠着一场婚姻实现了人生的跨越。改革开放之后，他下海经商又成了大款，他的人生被推着走，被时代推着走，又被欲望推着走。而贯穿他生活的是4段爱情。第一段爱情是学生时候的偶像戴小磊，那是康伟业学生时期仰慕的对象。其实池莉没有给这段爱情太多的笔墨，但戴小磊在康伟业的心里埋下了那颗关于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贯穿了他的后半辈子。他一生中所有对爱的向往都和这个最初的女性影像有关。第二个女人叫段丽娜，她也是这本书的主角之一。在书中，段丽娜是通过厂医李大夫的介绍和康伟业相亲认识。当时段丽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和康伟业同龄，但是康伟业最初根本不中意段丽娜，因为两个人从社会背景到气质谈吐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的。段丽娜看中了康伟业，在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康伟业最终和他结了婚。康伟业家境一般，工资微薄，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段丽娜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她对康伟业的态度与其

0: 别说是妻子对丈夫，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占领。他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家庭财务到日常话语，几乎全是段丽娜说了算。书中提到，他的想法始终只有一个，他要战胜和征服康伟业。所以康伟业虽然在事业上步步攀升，但是在婚姻中，他的尊严被一层一层的磨损。第三段爱情是遇到了灵珠，这是这本书最让人怅惘的部分。下海经商之后的康伟业变得春风得意，自信非凡，但是段丽娜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她没有办法接受社会转型，也没有办法理解丈夫的价值观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康伟业遇到了灵珠，一个聪明能干、风情万种的都市女性，两个人的感情碰撞非常的剧烈。实力形容这段感情用了四个字：摧肝断肠。康伟业在灵珠那里找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爱情，那是精神的共鸣，灵魂的交融，被理解，被仰望。两个人都有了谈情说爱的物质基础，似乎什么障碍都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书里写，他们的爱情最终是向世俗现实低头。灵珠和康伟业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在现实逻辑面前被打散，在柴米油盐之间找不到了彼此仰望的那种感受。实力没有在这段爱情里添加任何文艺的滤镜，他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有些时候相爱远远不够。第四段爱情是石雨鹏。石雨鹏这个女生性感、前卫、年轻，她和康伟业的爱情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快餐式的感情依托。康伟业到了中年，身心俱疲，和石雨鹏之间应该说没有太多的真实的感情，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你会发现，池莉把人生中男人可能经历的所有情感类型都塞进了康伟业的一生：初恋的无疾而终，无爱婚姻的漫长折磨，真爱的疏忽即逝，中年之后的各取所需。他用一个人物的命运画出了一条完整的情感时间线。那么这本书到底要说什么呢？表面看是写一个男人的情感，但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婚姻本身和时代本身。实力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引领了新写实主义，就是用非常冷静、不带道德审判的笔触去白描生活原始的形态。他既不刻意地赞颂谁的牺牲，也不刻意地谴责谁的背叛，他只是把生活本来的样子端到你的面前。这种笔调在《来来往往》这本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段丽娜这个形象，她在婚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她机关算尽嫁给了康伟业，但她始终不懂康伟业的精神世界。她对康伟业一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驯服。而康伟业呢，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对等。书里把他的心理写得很细，他想反抗无爱的婚姻，他想去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他想找回一个男人应有的爱的尊严。但是他最终发现，物质解决了，尊严没有回来，爱情好像来过，但是又飞走了。实力想要揭示的是当代人情感生态中最内核的困境。在物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男女之间的情感节奏、价值观的变迁、尊严需求和社会认同步调很难一致，这是这本书最让人回味的质感。好的，这是来来往往的故事脉络以及它打动我们的内核。但是关于池莉，我们还有很多想聊的东西。他的写作风格到底妙在哪里？新写实主义。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

0: 绕，公园及中庭园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小说《来来往往》的故事梗概，今天呀，我们想走进池莉的文字本身，看她如何用新写实的笔写出一整个武汉的味道。有评论家说，新写实主义作品的作家很多，但没有一个像池莉那么做得纯粹。从文字的风格到题材的选择，从主体意识到写作的姿态，池莉都为新写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确立了标准。那么新写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这是一种放弃了虚构的温情滤镜，不矫饰，不拔高，不刻意批判，不强行拯救，就是用客观的视角去记录生活本来的样子，把世俗百态细碎庸常的生存景致原原本本地呈现在纸上。池莉自己的说法更加干脆，她说她的写作宗旨其实很简单，写人，写那些个体人物的人性，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特别隐秘的生命热望，或者生命冷漠，或者生命方式。你看，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悲歌，它就是写人，写普通人。这种日常白描的写法，在池莉笔下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有评论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小说的质感，叫毛茸茸的。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出生活混沌的本相。这个词很有趣，你读池莉的作品，你感觉不是在读书，而是活进去了。你可以闻到工厂里的铁锈味儿，你可以听到段丽娜在饭桌上喋喋不休的抱怨，你能够看到吉庆街夜市的烟雾缭绕。池莉从来不回避生活中

中的庸常和难堪，他总是不必繁琐地表达着小人物生活的悲欢和苦乐。他的小说取材非常平民化，从烦恼人生当中的车间工人，再到来来往往里的下海商人。

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这16个字，我想每一个对故乡有复杂感情的人都能够懂。武汉是一座什么城市？在池莉的笔下，武汉的一切都被展现得极其真实。有工人厂区的汉口，有江汉路热闹的汉口，还有吉庆街飘着女人香和鸭脖香味儿的夜市的汉口。他曾经说，汉口是烟火气最重的，来形容这座城市在他心中的地位。而在他的新作品《人生在世自作多情》中，池莉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给这个城市的是我毫无雄心壮志的忠诚，是懵懂狂妄的青春，是焦虑烦躁的中年，倒是这个城市给了我太多太多。有文学研究者指出，池莉小说中的汉口形象是以江汉路这一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由汉口市民的生活和命运、建筑街道及里巷、饮食、方言、生活方式等元素融汇而成。你会发现，池莉并不是写一座城，而是写一个城市的呼吸。他通过描写市民阶层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通过泼辣明快的捍卫语言，通过刚柔兼济、苦中作乐的市民性格，为武汉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画像。说到池莉的作品，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一提，就是他和影视改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池莉的作品被频繁地改编成影视剧，他的《太阳出世》、《不谈爱情》、《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都曾经以影视剧的形式登上了荧屏。生活秀被同时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电影版本还拿到了金鸡奖，话剧版和京剧版也是紧随其后。1999年，《来来往往》的同名电视剧播出，由濮存昕和许晴领衔主演。据说那一年有不少的观众甚至专门写文章向池莉致谢，感谢她写出了这样的一部打动人心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池莉的态度特别执拗。当《来来往往》的电视剧在各地方台热播的时候，他依然躲在家里写新的小说，也不接电话。记者问起，他说了一句特别俏皮的话，他说，读者要是看书就好了，这电视又不是我改编的。来来往往也可能是池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但这本书所折射出的是池莉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主题和脉络，写那些琐碎中的人生，写那些庸常里的尊严，写那些来来往往和去去回回。如果你想走进池莉，我会说《来来往往》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它不长，11万字，它不绕，故事线非常清晰，它不假，全是人间烟火，潮起潮落，还是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池莉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笔触，把生活浓缩了，展现给读者是一种阅历和经验，一种前车之鉴和命运的把握。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俗生活中来来往往，能读一本懂我们的书，大概也是生活最温柔的陪伴。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

0: 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我总是喜欢去寻找一些在专辑当中并不是主打歌曲却格外好听动人的情歌，这是来自戴佩妮的《窗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一个人的成长是跟随着自己的岁月经历慢慢变化的，也许你喜欢他的成熟老练，也许你也喜欢他曾经的单纯害羞木讷。我想当每一个人回想起自己的初恋，甚至是青春懵懂的那些感觉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轻轻地落在你的心上，如今已经不知去向，你却总是会会心一笑。
1: 我

青春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犯错，也有改正的机会。也许经验给我们带来的会有更多的圆滑，可是你却缺少了那份单纯。所以有的人呢，总是渴望自己能够再活青春，不过青春所带来的那些无知以及碰壁却是不想要的。这个世界当中没有完美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着自己的未来。没有苦痛的青春，哪里才是上好的青春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中秋假期出行，车多人多，应该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方式，错开高峰时段，遵规守法，文明出行。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应急常识365。
13: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4: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3: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深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

0: 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音乐作品，他们在人们的心目当中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都已经是一个时代的标记。可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些好听的经典的音乐作品再次重新演绎，能够让更多的新的朋友去接受它，这成为了很多新时代音乐人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老歌翻唱便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我是佳阳，你还记得这些歌吗？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典流行音乐当中，这样的一些歌曲非常的流畅，而歌词也非常的简单，就这样平易近人地表达了一个人的心境。现在的歌也许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可是却少了一种让人觉得能够感同身受的寂寞。不知道你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回想起曾经这首歌曲背后记载着的某一段回忆，某一个人，仿佛做了一场梦，仿佛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

0: 等高速路况。
1: 妈妈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巴拉。
3: 小妹妹，我想问问你啊，公积金你说是存的划算，还是取出来划算？
4: 我嫌你加个冷知识搞垮了哥。公积金账户里上的钱嘞，利率全国统一，按年化1.5%来计息，每年6月30号结一次，利息自动就滚进本金上，下一年呢继续复利，还免征个税。对比现在国有大行一年期定存才0.95%左右。公积金账户的利息反而比银行的定存还高，存的不亏。
3: 该，我们既然利息比银行还高，我可是就一直放的不动是最好呢。
4: 我们这个也不一定，公积金最大的价值不是那点利息高，而是低息贷款。昆明商讨公积金贷款5年以上年利率嘛才2.6%左右，比商业贷款低大截呢。贷30年能够省下好几万的利息，所以如果你近期要买房，千万莫按余额取空的，留足额度贷公积金才最划算。多子女家庭的贷款额度嘛还能够最高上浮50%。
3: 哎，我可是不买房就应该给这个公积金提出来的。
4: 也要分情况看呢。有真实租房需求呢，昆明现在租房提取很方便。普通家庭每户每月最高提1700，二孩儿家庭提1900，三孩儿家庭提2100，一年下来么是20000。2024年底起不限次数，随用随提，提出来减轻租房的压力，比盖房的强嘛。
3: 哦，我记得装修物业费好像也能提呢。
4: 是呢，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加上买房还贷款、大修房子、退休离职、出境定居这些老渠道，覆盖面很宽，能用上的场景提出来花在刀刃上噻，才不浪费。
3: 所以说一句话，要买房余额留的花低息贷款额度最划算，有住房装修还带实际开销呢，该提就提，减轻压力。却不急得用，就发在账户上吃1.5%的福利利息，比银行定存还强。
5: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爱情太过于执着也是一件挺吓人的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来自苏永康。天哪，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种恋爱的话，会不会觉得也是身心俱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所隐藏的故事，真的可以足够你写各种各样的短篇小说，或者是串联成一个长篇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虽然这样的一些情歌也许在我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一一对应，不过去聆听别人的故事，去聆听别人的情感，去体会别人的生活，大概也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学会这样一个词，叫做忍痛割爱，把自己想象得很伟大，在和朋友诉说的过程当中，好像自己做出了很多牺牲，哪怕有不舍，不过能够忍痛割爱成为了一种技术，成为了一种标榜自己足够坚强的说法。不过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这样的一种看似肝肠寸断的了断，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自我表演。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我总说爱情其实最好的方式是锦上添花，如果你把它当成雪中送炭，一定会伤得体无完肤。不如习惯自己。

0: 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墨香未压，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9: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9: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9: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9: 你是谁？

0: 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

0: 22点整。
1: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有些时候你听一首歌曲真的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有些歌手你也许还没有出生他就已经过气。有多少人会记得一个歌手叫做许慧欣，曾经跳芭蕾舞的她在乐坛一展头角，随后又渐渐地消失在这个娱乐圈里。虽然有人说在这样一个偶像更迭的年代，能够记住的那些歌曲也许永远在我们的心中，虽然这些演唱他们的人已经渐渐地消失殆尽。顺子曾经在华语乐坛当中掀起的回家风潮，现如今的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依旧是保留曲目，而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聆听到顺子的这首《永远等待》。

等待大概是因为还有期待，而有期待总是能够看到奇迹。也许曾经消失的那些明星，那些歌手渐渐回来，虽然不一定能够回到当初的辉煌，不过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情怀和旧时光的回望，也许对我们来说比一首新歌更加重要。而有的歌手呢，注定不会回到歌坛，不过却一点不妨碍我们对他音乐的想念。陈淑桦，生生世世。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轮胎花纹里塞的小石子，跑高速的时候反复挤压摩擦，可能扎破轮胎引发爆胎。每个月用钥匙把石子抠一抠，特别是跑长途之前，小石子大隐患。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0: 每个人的人生风景其实都是晴时偶尔有阵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其实在她后期的一些音乐作品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温暖比较励志的爱情故事，虽然她自己本身的爱情经历也让人觉得有些许的叹息，不过大概这样一个懂得温暖懂得爱情的女人总是会幸福的吧。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欢迎你的继续停留。有的人像梁静茹一样的温暖，而有的人则需要大声地说出自己曾经对爱的那些渴望，以及曾经犯下的错误。太傻，柯一鸣。
1: 只

0: 这是一首曾经受过伤的人所演唱的悔恨不已的情歌，太傻。也许每个人都曾经会犯傻过，不过你总是会遇到高手，而慢慢的你也总是会变成一个高手。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变成一个高手并不是一种爱情的手段，或者说你一定会去再伤害别人。我希望的是，你在经历了世间沧桑之后，你依旧懂得爱情，依旧相信爱情，依旧相信甜美的爱情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不过我们只是不苛求罢了。1993年，至今为止我都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伊能静，天变地变情不变。
1: 开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小鹏 G9L 将于9月17号上市，预售价25.98万元。该车定位中大型五座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全系标配超快充技术。其中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将于9月26号正式上市，车辆将新增激光雷达。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选择，其中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升增程器，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全新红旗 H7 将于9月16号上市，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9.18至23.18万元。全新红旗 H7 定位为一款中大型车，由上代的燃油车型变为插混车型，整体设计风格也转向红旗新能源车型风格，迎来全面迭代。日前，沃尔沃40系列官图发布，新的系列包含 XC40、EX40、EC40，覆盖燃油 SUV、 纯电 SUV 和纯电轿跑 SUV， 定位紧凑型 SUV。 新车围绕外观内饰设计、车机信息娱乐系统、高级驾驶辅助以及主动安全体系完成优化，新车将于今年秋季晚些时候正式投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5: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4: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5: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4: 我是何宇。
5: 我是佳阳。
4: 你是谁？
5: 你是谁？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

这是一首多么甘愿的歌。有人说友情饮水饱，如果真的两个人相爱，其实总是能够度过很多难关的，所以哪怕两个人默默相对也会觉得很温暖，那一定是你遇上了对的人，因为默契往往是无声的。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下面的这些歌都很甜蜜，刘若英，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我从来都很喜欢刘若英的演唱，在她的歌曲当中总是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不过又有一种自信的笃定，听上去好像非常的都会女性。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以及坚定吗？还有小女人的心声。而一段甜蜜的爱情如果放到一个男人的心中，他该如何去表达呢？我们聆听到品冠等你的心。男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霸道，在等待你的过程当中又害怕你跑掉，这样的一种甜蜜的担心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小可爱呢？我总觉得这是一首写给远距离爱情的歌曲。

莫相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李宗盛的歌总是让人觉得打到要害，并不是因为我有多爱你或者你有多爱我，大概只是因为寂寞。这首歌曲听上去其实是冷漠的，其实是让每个人都觉得有些心痛，有些难以割舍的。不过在现代都会人们的情感当中，这样讲求效率的情感会不会也成为了一种病态？我不知道，也许你觉得它很有用。当爱情变得有用，会不会也是一种负担？不如这样吧，选好走的路，因为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

爱情如果盲目，又何必睁开眼睛追逐？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不如这样吧，选好走的路。这大概是近20年来我觉得歌词最能够打动我，也是让我觉得最为深刻的。齐秦，不如这样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其实很多时候在听一首歌曲，往往能够打动我们的那些歌词，都在自己的情感经历或者生活轨迹当中留下了一段痕迹，而这样的一首歌曲，某一段歌词也会深深地刺痛我们，刺伤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到曾经受过伤、流过泪，也重新成长起来的阶段。可是最后呢？最后我们都安然无恙地长大了，或者说，最后我们都看似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5: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4: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5: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4: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翻？

0: 戒夜，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1: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0: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1: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0: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
3: 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5: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7: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

0: 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 勃拉姆斯的76号作品8首钢琴曲，包括4首随想曲和间奏曲。这样的随想曲间奏曲交替排列的形式，展现了勃拉姆斯对于古典结构的继承和浪漫情感的融合。作为勃拉姆斯晚期钢琴小品的开端，作品76号标志着他的创作从早期的奏鸣曲变奏曲转向更内省更浓缩的特性小品。这是6首 A 大调间奏曲，柔美抒情，旋律线条像田园诗一样流动，结尾处的渐弱处理充满诗意。

勃拉姆斯作品39号当中的降 A 大调圆舞曲，应该算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之一，也几乎可以肯定是作品39系列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他最初是为钢琴二重奏而作，后来被作曲家改编为钢琴独奏。这首圆舞曲的基调甜美、轻柔、流畅，很有摇篮曲的感觉。

勃拉姆斯作品39号的16首圆舞曲完成于1866年，这些作品创作于维也纳，希望通过维也纳著名的舞蹈向这座城市致敬。这是16首作品之间存在着差异，结构也相对简单，篇幅不够长，难以展开。即便如此，他们之间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仿佛一场喧嚣的爆发会以更安静的姿态到来。这是16首圆舞曲中的第2首，1大调圆舞曲。

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也许这就是音乐本身带来的纯粹而幸福的喜悦。拉赫玛尼诺夫的降 G 大调第十前奏曲，这首曲子以叹息为主题，催人泪下。我有看到网络上一位乐迷的留言，非常贴切。他说，这首曲子是一首离别感伤的曲子，仿佛身处战争年代，一位年轻的士兵即将登上开往前线的火车，他的未婚妻伤心欲绝。在尾声，这对情侣在士兵登上火车前共享了转瞬即逝的美好时光。音乐以强奏终止，暗示着一线光明的希望。

虽然这首曲子很短，但是在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中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对于演奏家来说，最困难的技术挑战出现在接近尾声的最后四分之一。继续来分享到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34号，他在1912年创作了一部由13首歌曲组成的作品《恋声曲》，但直到3年之后，他才添加了一首没有歌词的小结尾曲《咏叹调》。这首曲子的影响力很快超越了作品的其他歌曲。从1916年首次演出以来，这首曲子以各种改编版本流传开来。来听到钢琴独奏的版本。

斯科里亚宾作品九号左手前奏曲与夜曲，最初创作于1894年。乐曲的音乐风格体现了晚期浪漫主义，却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抒情风格。前奏曲中旋律简洁，夜曲旋律高亢，浪漫主义的诗意在两首曲子中得以实现。这是第一首左手前奏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

0: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71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即可下。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71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

0: 青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他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8: 2025年迎来了阿沃帕特的90岁生日。这位爱沙尼亚作曲家生于1935年，曾经就读于塔林音乐学院，在1968年创作的合唱与管弦乐作品《信经》中，帕特首次显露作为现代派作曲家的面貌。旋律宁静、缓缓流淌的《镜中镜》是阿沃帕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首短小的作品非常的简约，凄美的旋律不仅使它在发布之初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更赋予其永恒的意义。镜中镜创作于1978年，当时帕特即将从故乡爱沙尼亚搬到柏林，他强烈体现了作曲家标志性的钟鸣作曲法，就是类似某种钟声响起的效果。尽管这种音乐极具克制力，有着毫无掩饰的直白，但极度需要技艺娴熟的表演者浸润在乐谱的和谐氛围和纯洁的音调当中。作品的标题暗指镜子互相照射时的无尽反射，在柔和的钢琴和弦的衬托下，起伏的乐句不断倒置，意味着和声模式下可以如同双面镜无限反射一般持续下去。这样的情感冲击力使得《镜中镜》作为配乐不断受到舞蹈戏剧和几十部电影的青睐。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

0: 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自从我们这档栏目开播以来，受到很多听众的喜爱啊，大家都说有了梁教授在身边就有了主心骨，在治病道路上就有了依靠。而且呢，我发现大家给您打来电话，不仅仅是会说身体上的这个病痛，更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您聊天儿哈，家长里短的哈，也都很乐意跟您分享。看得出来大家不仅是把您当做医生，更是把您当做是身边的一个知心人啊。
6: 当然了，大家能够敞开心扉的跟我聊自己的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讲，说心里话也是很欣慰的。我也很乐意啊，成为咱们大家伙的这些知心朋友。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啊，咱们说呢，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这些病痛，同时呢，还有心理上的这个痛苦，无人诉说。就是咱们国家，你看老年人有2.67亿，而且有超过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独居的状态。孩子们不在身边，所以我们把这些老人叫什么？叫空巢老人。其实这个说的很形象的，就是一个空空的房子啊。好一点是老两口，那么也有一些呢是一个人生活的。就是虽然说，哎呦，也不愁吃不愁穿，但实际上呢，心理上他还是有焦虑呀、孤独呀、失落呀，包括这个痛苦，自己也不知道说我跟谁说，就每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咱们老百姓呢来形容说，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这样的一个生活。

0: 这还是身体好一点的，我们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在身患有重病患，特别是只有一个人生活的这些老年人，这个就更遭罪了。
1: 是，
0: 因为老年朋友也是担心说，哎，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条件好一点的，咱们说可以雇一个保姆。你像条件不好的，就是自己过这个苦日子。所以呢，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就是要让广大的听众朋友，咱们有地方来治病，我们有方法来治病，包括比如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里话，高兴的也好，不高兴的也好，这个随时都可以跟我来交流。就是我们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大家有任何的困惑，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是这样的，梁教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哈，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生活当中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尽全力来帮助您啊。那梁教授说到想要找人倾诉啊，其实眼病群体应该算是一个大的群体哈。因为他们不太敢出门，
0: 是
1: 几乎是没有社交，内心也是非常的恐慌，整天就担心这个眼病加重了，十分的无助啊。
0: 对，确实是。你像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我们初步有一个统计，基本上十个患者朋友来电话，其中眼病的患者得有七八个。那他们有的只是眼病，甚至有些朋友是什么一体多病，同时合并有严重的眼病。因为老年朋友他患有眼病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他不是单一眼病，是多种眼病同时发生，非常棘手。像前两天佳瑶啊，我们还接诊了一位91岁老人家的这个电话，是咱们吉林白城的一个患者朋友，他这个眼病偏严重，就是三大致盲眼病全部都有，有白内障、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同时又有视神经萎缩。患者很苦恼，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人生活。那么从得了眼病以后啊，不敢出门，就怕出去以后万一磕着了、碰着了、摔倒了、骨折了，那自己又没法照顾自己。后来这个眼病加重了，视力进行性的下降呢，他说我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里，就这么熟悉的一个环境，也是磕磕碰碰的，什么锅碗瓢盆不知道摔碎了有多少。然后孩子嘛，就怕他伤着了，你想万一这个摔了滑着了，是不是啊？就把家里的这个像碗呀盆呀全部换成像塑料的或者是不锈钢的。但是呢，他说啊，看不清楚带来的这个痛苦不光是这些。老人说呢，每次他们家大孙子来看他，距离也就不到一米左右，他说我看不清楚我们大孙子长什么样。所以大伙儿想一想，你想一个老人这个心里难过吗？特别难过。
1: 是的。
0: 后来呢也是听到咱们的广播了。老人家呢就用上咱们的名扬方了。龙虎结合。他特别认可咱们名扬方的这个中西结合、龙虎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用上以后呢，不到一个礼拜，他讲说我眼睛不干不涩了。其实这个就是效果出来了。那么到了一个月左右呢，就是他原来居高不下的眼压呢逐步逐步就正常了。他说我就知道我这个眼压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原来眼压高的时候眼睛是憋胀带的头疼，他说我一摸呀，我这眼珠子不硬了，不憋胀了，主要是他发现这个视力逐步逐步提高了。老人家讲说，我过去吧只能是恍恍惚惚看到一个轮廓，但是我用完你们药以后吧，比如说来个人坐到我对面，这个模样我大体能看清楚了。他说有了这么大的这个改变以后吧，还有这个老人就这个信心很坚定了，给我们打电话高兴的都哭了。所以说呢，我跟大伙儿讲，得了眼病呢不要太恐慌了，就是我们只要积极的去治疗，其实就一定有康复的希望。那么针对于眼病呢，我想跟大伙儿说的就是，如果你能保守的，你尽可能的不要去做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治疗啊不一定说真正能解决你的问题。我给大伙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像白内障，老年朋友很高发，但是有几个人说你做完白内障你这个好了的呢？没有，很多人是反反复复好几次手术，到最后还是看不清楚，模模糊糊。尤其像年龄大的这些眼病的患者，刚才这位老同志，咱别说这个经济条件不好，

0: 说没有钱去做这个手术。即便我跟大伙儿讲说你经济条件允许，那么你想去做手术，其实年龄特别大的患者朋友，医院里也不一定给你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1: 是，
0: 就是你自身的预后能力是很差的，就是可能我们手术技术水平没有问题，做是给你做了，但是你后期的恢复呢，恢复不好你同样是致盲的，所以这个风险非常的大。那么大家伙可以想一想看，91岁高龄的一个老人，其实在大家看来可能是他已经没有任何救治希望了，可是在用了咱们央方以后啊，他眼睛的问题啊逐步的好转了，逐步的恢复了。因为他的情况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只要坚持下去，基本上超过 0.3 以上的视力完全可以。而 0.3 视力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他出门呀，买菜呀，过个马路啊，去个公园啊，在家里自己做饭呀，刷碗呀，这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就是你完全可以自理了。所以说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哪一种眼病，也不管说你的眼病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当然只要是你没有失明，大家伙不要担心，只要你用上咱们民阳方当中我们的龙方和虎方，那么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和恢复的。
1: 嗯，
0: 对于眼病的这个治疗啊，尤其是突然性的视力下降，这个我重点再说明一下，大家听我们节目，尤其说你有眼病这个问题的，一定要认真的听，尤其是你突然性的视力的下降，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如果说你出现了短时间之内我突然性急剧的视力的下降，这个就告诉你了，你是致盲性眼病失明的一个前期信号。
1: 哦，梁教授，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眼病症状当中，突然性的视力下降是最严重的眼病信号，很有可能会致盲，是不是这样呢？
0: 嗯，对，没错。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也姓梁，男同志，他怎么回事啊，去年八月份开始吧，就突然有一天他就感觉看东西很模糊啊，一开始他就想的是不是年龄大了老花眼，没有太在意。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吧，视力一下降，大伙儿基本上都是这么来想的啊，就说我年龄大了，我眼睛花了，很多人是不会太在意。后来呢，他是隔了有十几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有一天啊，他女儿和女婿来看他，那么到了这个晚上开灯以后呢，他就跟他们家姑娘说，说姑娘啊，你说咱们家这个灯啊，这个光线太暗了，哎，我什么我都看不清楚，你给我换一个这个瓦数大一点的，亮亮堂堂的。
1: 哦，
0: 然后他们家姑娘就说，没有啊，咱们家这个灯光它很亮堂啊。然后呢，这个姑娘就忽然就明白过来了，她说可能是我父亲眼睛出了问题了。
1: 嗯，
0: 那么第二天呢，也是带着老父亲到了医院，最后给他确诊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1: 哦，
0: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叫眼中风。
1: 眼中风，
0: 对，这个病如果说再晚来这么半个来小时，整个的眼底中央动脉完全堵死了，它就彻底失明了，而且是不可逆的。
1: 哦，
0: 很严重的一个眼病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眼中风啊，我跟大伙儿讲，实际上就跟我们以往给大伙儿谈到的脑中风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无非这个脑中风是什么，你堵的是大脑的这个大的动脉血管，或者说中度的这样的一些动脉血管。那么这个眼中风呢，它堵的是什么，我们眼底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大血管，眼底中央动脉的一个堵塞。
1: 嗯，
0: 那么临床当中，你像凡是有心脏病的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就是我们说有这些基础病的患者，他都是容易突发眼中风。
1: 嗯，
0: 他这个病啊就是很可怕的，起病很急，而且发展特别的快，就是一旦你的眼底视网膜中央动脉血管出现了血栓，那么它就会造成我们视网膜组织细胞的缺血，然后出现急性的一个损伤。你的一个直观感觉是什么？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当然有的患者是什么，可能头天晚上哎觉得视力下降，第二天一早起来完全失明了，就发展很快的。那么它黄金抢救的时间呢只有90分钟。一旦超过两个小时，我们说视网膜的组织细胞呢就会出现萎缩坏死。
1: 嗯，
0: 即便说你后期哎你很不容易你把眼底这个血管通开了，把供血

0: 恢复了，那么这个视力它也是很难再恢复的。
1: 嗯，
0: 所以呢，眼中风它是导致我们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说的快速的永久性失明主要的一个眼病。
1: 嗯，
0: 而且呢，出现眼中风的患者，他更容易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他会发生脑中风啊、脑梗死呀、心肌梗死呀、猝死呀等等这些要命的疾病。你小一点的，你看的是眼睛完全失明了，可能大一点代表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个征兆。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不管是出于视力的一个保护，还是说呢要保命，比如说像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糖尿病等等有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如果你发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十来天甚至三五天甚至呢半拉月，就是你发现你的视力是属于突然的进行性的下降，哎呦，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那么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而且是马上尽快的到医院里做诊断和治疗。
1: 嗯，
0: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眼中风啊，当然是很可怕的，
1: 是
0: 除了这个病以外呢，还有一种眼病，那么也会导致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当然如果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它也会导致直接的一个失明，或者说出现偏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样的眼病呢？也是一种比较高发的眼病，视网膜的脱落。
1: 视网膜脱落，
0: 对，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网脱。很多患者呢，你像在出现网脱之前，他其实已经伴随有孔源性的网脱了，他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视力的下降。孔源性的网脱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小部分其实它已经有脱落了啊，你会出现比如说哎呦，我看东西视野上稍微有一些缺失，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一直是黑的你看不着，但是这个很小的范围你不太重视。那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会发现看东西颜色发暗，本来这个亮亮堂堂，但是你就看着光线特别不好。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出现事物的变形啊，包括你像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像打闪，就是眼前有一道白光，就跟下雨天打闪那种情况一样。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呢，他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你的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当然如果治疗不及时，你可以发生完全性的网脱。一方面呢，发生了网脱只要超过三天的时间，那么视网膜的细胞它会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再一个就是完全发生网脱以后，患者可以在瞬间一下就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嗯，
0: 而发生这个网脱呢，它最佳的复位时间是72小时之内，当然肯定是越早越好。你比如说发生完了以后我马上做手术，那肯定更好的。72小时之内，临床当中我们通过像硅铀填充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视网膜给它复位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我做完手术了是不是这个视力会恢复了呢？
1: 嗯，
0: 即便说呢，你是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接受了手术，那么视力它会在一定的程度之上有恢复，但是呢，你和没有发生之前的这个视力相比呢，你还是有很大程度的一个视力下降。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只要它掉下来，我跟大伙儿讲，视网膜细胞的损伤这个是必然的。如果损伤和坏死的比较多，那你视力是急剧下降，你做完手术它也是下降。当然如果你这个视网膜细胞还可以，可能你手术完了以后多多少少视力有恢复，但是回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你像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可能视力最多维持不到 0.1， 不到 0.1 什么概念？大伙儿想一想，就是你东西放在手跟前你都看不清楚。如果说你最后完全失明了，这个就是不可逆的了，就是永久性的了。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呢，一定要防止失明的出现，因为说完全失明了这个就不可逆了，后续我们没有任何的方法说能把你失明的问题解决让你再复明了。那么大家想想，一旦要失明了，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你怎么生活？就别人照顾的你再好，你也不可能有一个好心情的。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不要等到说哎呦，我这个眼病我加重了，我视力急剧下降了，然后才想着说我要去做治疗，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这种突然性的视力的下降，你导致急性暴盲以后，这个后果真的谁都承担不了，最后苦来苦去其实就是苦了你自己了。
1: 嗯，真是没想到哈，突然性的视力下降危害竟然这么大。那梁教授怎么才

0: 能防止急性致盲性的眼病的发生，或者说哪一部分人最应该防止这种突然的视力下降、致盲性眼病的出现呢？
1: 嗯，哪一部分患者呢最应该去防止这种情况呢？主要的就是三高的这些患者朋友。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有相关数据的。你像长期血压控制的不理想，眼底出血的这个问题呢，它可以高达70%以上。这个以前我也和大伙儿讲过，凡是有高血压的，其实你最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眼部的组织。为什么呀？因为眼底的血管以及眼周围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而且也是最为脆弱的血管。那么大家想一想，眼压持续高，它肯定要损伤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央动脉，包括这些大大小小的眼部的血管。你时间长了损伤，血管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管壁就是我们说的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包括它这个血流就会变慢，那么就容易出现小的斑块呀，堵塞这个血管。而且你不光是说你血管会出现问题，包括你像眼底的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包括我们的晶体呀、玻璃体呀，就是整个眼部组织它都会造成损伤的，然后让你出现复合性的眼病。那么一旦你是好几种眼病同时有，那么你致盲的这个风险和概率呢就会更大了。
0: 嗯，
1: 你像我节目咱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位91岁的老人，他高血压长达16年，而且后来那几年的血压是长期不达标，好了好了也得在150-95左右，所以说他就出现了三种致盲性的眼病。其实跟他的高血压有关系吗？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血压高的朋友咱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眼睛的问题。再有呢，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像糖尿病超过5年以上的，咱们说眼部必然会出现问题，而且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复合眼病、致盲性的眼病。不是说你眼底动脉硬化了，哎，或者说哎呦我这个网脱了会导致失明，那么其他的眼病同样会导致失明的。所以糖尿病朋友，我们出现了哎呦我视力进行性的下降，突然的下降，那么发生致盲性眼病它的概率可以高达80%-90%。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你长期高糖的辅食，整个的眼部组织，包括眼底的血管，包括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包括眼底的视神经、黄斑，包括你眼球部分的像晶体呀、像玻璃体呀，它全都会受到高糖的辅食的。
0: 嗯，
1: 你时间长了，你像眼部组织的细胞它会受损，眼底的血管它会硬化，你的视网膜会萎缩，你的视神经会萎缩，你的黄斑会出现问题，就是只要你血糖高，那么就会侵蚀你的眼睛，然后眼病就会不断的加重恶化。我记得有一位河北邢台老大姐呀，她糖尿病合并眼底反复出血呀，其实也做治疗了，就是反复打激光，反复打激光，但是视力下降特别快，最终双目失明了。他是失明完了以后啊，无意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的，然后给我们打电话，他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失明了以后我不能出屋，说我天天窝在家里也能接受，但是每天在家里这个日子呀过得特别的焦虑。
0: 嗯，
1: 说我连上厕所这样的小事儿我都做不好，所以白天他都不敢怎么多喝水，说有的时候渴了实在是坚持不了喝一杯水，有的时候不小心杯子打碎了，有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水烫着手了烫着脚了。
0: 嗯，
1: 说我就连吃饭我有的时候我都送不到自己的嘴里，掉的哪儿都是。那么生活当中的这些苦他说我自己还可以忍受，但是你看我眼睛不好，家里的活我一点都帮不上，反过来我还得家里人照顾我，说我们家儿媳妇呢又要照顾我，然后还要照顾孩子，说我也能理解，其实儿媳妇她很烦躁，有的时候呢就动不动摔摔打打的，然后他们家儿子呢就和儿媳妇经常吵架。哎呦，老大姐说我每天生活的都是小心翼翼的，什么我都不敢说，其实她心里苦吧，特别苦，尤其是到了晚上，他说我自己偷偷掉眼泪。其实跟我们讲啊，我们听着也特别难受，很心酸的。
0: 嗯，
1: 因为人到老了不图别的，不是说图吃呀穿呀等等这些，就是图。

0: 图一个身体健康点，或者再把这个要求低一点，就是说我们只要不拖累家里人就行。
1: 嗯，
0: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他已经完全失明了，已经不可逆了。就是说，咱们梁氏中医，即便我们的龙虎方再好，像完全失明的患者，我们想帮，帮不了，因为已经不可逆了。这就是我说的，你不要等到说你视力很不好了啊，你都 0.1 以下了，甚至你失明了，你再来找我。尤其完全失明的，我告诉大伙儿，那个是不可逆的，谁都治不了的。那么这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高度重视眼睛这一块。再有就是高血脂的患者，因为本身血液又黏又稠，它是更容易形成血栓的。你想想，心脏、大脑这些大的血管，你都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堆积。更何况咱们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头发丝儿的1/20细，
1: 嗯，
0: 而且是血流最慢的，也是最容易出现什么斑块的，最容易发生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的，高发眼中风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就是高血脂的患者，它可以让你突然的视力的下降，或者直接的一个失明。
1: 那梁教授，对于三高症这些高危眼病的潜在人群来说，那该怎么有效的防止致盲性的眼病出现呢？
0: 嗯，当然一个是防，另外一个主要就是我们说用方法我们来进行一个治疗。
1: 嗯，
0: 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怎么办？我们在没有完全失明之前及时的去治疗。那么给大家伙的建议呢，首先是用上咱们强肾第一方龙方。黄帝内经当中讲啊，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啊，很简短的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上注形成了我们的眼睛，然后让我们的眼睛来看清楚这个世界。
1: 嗯，
0: 那么这个精气主要来源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肾精肾气。那么如果说你的肾精肾气充足啊，我们说就像装满燃油的这个发动机，那它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你的身体去提供能量，给你的眼睛去提供能量，让你眼睛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说呢，你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包括有这些慢病的朋友，他的肾精肾气损耗的非常的严重，肾的根基它受损了，那么他藏精的这个能力就变弱了。那么你想想，你的眼睛就得不到足够的肾精的滋养，这就好像咱们家里养的花，你经常不给它浇水，它是一个道理。你扛个一天两天没事儿，那你时间长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上，甚至两三年，那肯定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必须要用咱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来稳固我们肾的根基。那龙方当中，咱们有龙药，有我们的熊残蛾。熊残蛾呢，强肾固肾，它可以帮助你强大肾脏的功能，然后让你的肾脏呢具备了生发之力。那么它夯实了我们肾脏这个根基。首先一个可以让你不得病，可以让你少得病，可以让你少得大病重病，就是让你有抗病能力。那么再一个，想要彻底的我们摆脱眼病的困扰啊，防止这些致盲性眼病的出现。包括呢，已经有眼病，我们想要更好的去恢复视力，提高视力，啊，能让我们生活能自理，啊，我想看电视可以看电视，我想去公园我可以去公园，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及时的修复眼部的一个损伤，就是你的眼部组织，不管是眼底的血管，还是神经，还是说我们啊视网膜也好，晶体也好，玻璃体也好，我们要全面的给它来进行修复，否则的话，你就会导致视力突然的一个下降。那咱们就要用到咱们的虎方肾腺肽，龙虎结合啊。你像我曾经啊，我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叫李德忠，他68岁，年龄不大，但是他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他高血压14年，后来激发有糖尿病，糖尿病10多年。就我刚才给大伙讲，对于三高的患者来说，那么眼部的组织呀、神经呀、血管呀，它的损伤就极为的严重了。
1: 嗯，
0: 而且一般出现眼病，基本上都是复合性眼病，就是好几种眼病它都有。他呢是糖尿病的第三年，然后就查出来有青光眼，有眼底视神经萎缩，另外有眼底的动脉硬化，然后后来又检查又有白内障。他这个白内障先后做了2次手术。手术完了以后，视力并没有很明显。

0: 显的一个提高。他将我该吃的药我都吃了，我该用的方法我也全都用了，结果到头来呢，就是视力越来越不好，而且出现了视野缺损，就是看什么东西吧，总有一个角他看不清楚，黑乎乎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视野的一个缺损。然后视力呢还是越来越下降，后来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呢？他只能看一个大体的形状和轮廓啊，比如说自己这个手臂伸出来完全伸直，手呢咱们说基本上离眼睛也就是30个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吧，他说我就这样我看不清楚我的手，那么这个视力极度低下也就不到 0.1 了。那么自己也很害怕，说那万一哪一天我失明了我怎么办啊。后来呢也是找到了我，当时呢我给他做眼底的全面检查呀，他眼底视网膜很不好，尤其是他的视神经有萎缩了，视盘也是苍白的，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另外眼底动脉硬化啊，眼底这个动脉血管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程度呢？蜡样病变。那么什么是蜡样的改变呢？就说他这个血管已经往坏死的这个方向发展了。你想他血糖高持续不达标，因为血糖高不达标，你连拔牙都不能拔，你更不要说手术。那么他整个眼部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比较严重，就是随时有失明这样的一个风险。他也是别人给推荐的吧，特意找到我，他特别想用咱们中西结合龙虎结合的这个方法，特别认可我迷羊龙虎结合，他想我要最后搏一把，肯定是不想失明的。结果在用上咱们的龙虎方以后啊，没让他失望。哎，因为我说过，基本上我们给大伙儿呢做完检查以后，根据你的病情，能治的给大家用，不能治的我们也不会耽误大家。
1: 嗯，
0: 但凡说给你治，你好好配合，都不会让你失望的。他是用了一个礼拜左右吧，感觉开始有效果了。什么感觉呢？第一个感觉就是眼睛开始水润润的了，不像原来眼睛又干又涩，很不舒服。那么连续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他说：“哎呦，我明显感觉我眼睛胀痛减轻了。”因为眼睛不憋不胀，说我们自己摸这个眼珠子呀，你不发硬了啊，你觉得它软软乎乎的了，这个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眼压稳定了。这是我们自己测眼压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哎，它眼压就稳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肾的精气它上来以后，眼脉就逐步逐步畅通了。那么眼脉一通了，眼睛里边的这些淤毒毒素就通过我们强大的肾脏，它就给它排出去了，代谢掉了。那一代谢掉了，你肯定眼部就感觉舒服了。他是大概用了两个月左右吧，哎，他这个视力就逐步逐步开始提高了，最起码说不太远了，可以分得清楚说，哎，我眼门前到底这是一个男同志啊还是一个女同志啊，可以分得清楚了。然后前几天吧给我打电话，他说梁教授啊，我两年多我没下过楼了，哎，这两天我自己能下楼了。
1: 嗯，
0: 因为基本上可以下楼，这个楼道里边上下这个楼梯完全可以看得清了。这个视力推断它是在 0.3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不太远的基本上是可以看得清楚了。啊，他说虽然我还不能说像别人走得那么快，但是对于我而言来讲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嗯，
0: 毕竟他的视力在恢复，避免了失明了呀，这个大问题给他避免了。因为像他这么严重的患者，短短半年的时间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是很不错的了。而且他跟我讲，他说呢，上个月检查眼底的血管，还说这个眼底中央动脉供血情况很不错，堵塞面积比原来少了 20% 了。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呀？就是你已经完全脱离了眼中风这样的一个大麻烦了。
1: 嗯，
0: 就这个病你首先不会发生了。那么大家想想，眼底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它的堵塞已经明显的减少了，那这些粗的血管它效果要更好啊，比如说像脑血管像心脏的血管，那它恢复的就更好了。那么像它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再用咱们迷羊龙虎方呢，就等于说它的脑血管脑中风脑梗包括呢像心梗的这个问题也完全有效的避免了。
1: 嗯，
0: 哎，其实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强身固肾，提升我们五脏的功能，能让你身体健康态， 而同时我们通过虎方肾腺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全身受损的。

0: 细胞。来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是不管你是眼组织的这些细胞，还是说你五脏六腑的这些细胞，它是能够同步有效的来恢复。那么大伙儿想想，肯定要比你手术更安全，包括这个效果它要更理想的。就是咱们经常老话讲，还是原装的最好，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的眼病，咱们说你再严重，还能有比它更严重吗？
1: 嗯，
0: 啊，就是我说的，只要你没失明，就肯定有希望。当然，不管大家说你是眼病的情况，还是其他慢病的这些情况，只要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治疗，我也不知道说我这个疾病有没有大的这些风险，那么大家呢可以给我打电话，啊，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更是给你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
1: 是的哈，就像梁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只有正确对待疾病才能找到症结。那无论您是眼病还是其他的疾病啊，只要用上龙方和虎方肾腺肽，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治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让广大的听众有地方有方法治病。关于疾病的烦恼啊、困惑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尽全力帮助您。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梁教授您好。
0: 喂，你好。
5: 哎呀，能和您通电话啊，我是非常的高兴。
0: 好，
5: 也是我盼望已久的好事了
0: 啊。
5: 我想咨询咨询我的病，麻烦您了。梁教授
0: 啊，太客气了啊。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把详细的情况呢先说一说啊。
5: 好嘞，谢谢梁教授，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吧，他的付出太多了，问诊开放，找到有效的治疗办法，非常感谢。
0: 客气了，应该的。
5: 我今天哇、啊、给您打电话，有几个问题哇、啊、想帮忙，拜托您了。
0: 啊、哦，太客气了 啊！你具体说一说。
5: 山西太原的。
0: 哦，山西的
5: 朋友。我今年哇65岁。
0: 嗯。
5: 我是强直性的脑梗。
0: 嗯。
5: 就是那个头顶哇、啊、百会穴那块吧。
0: 嗯。
5: 老是一股一股的那么那个疼啊、
0: 嗯，
5: 还有点脑鸣、耳鸣
0: 啊，
5: 这个前脑盖哇、啊、也好像是老疼。
0: 啊
5: 啊
0: 嗯，
5: 我就以为是那个是不是血压高了啊？
0: 啊，
5: 然后我就量血压了。
0: 嗯，
5: 我血压哇、啊、是吃的半片那个降压药。
0: 嗯，
5: 血压哇、啊、高压就是120-130。
0: 嗯，
5: 也不算高是吧？
0: 不高呀，对，
5: 啊、
0: 不高啊。
5: 而且我还有眼病。
0: 嗯，
5: 这个眼睛哇、啊、老是干涩，眼皮还肿。
0: 嗯，
5: 老是发红痒。
0: 嗯，
5: 老不由自主的这么揉眼睛哈、
0: 啊。啊，
5: 这个下眼脸老往歪头翻、
0: 嗯、啊，
5: 我去医院里看了，
0: 嗯，
5: 医生哇就说是，哎，没啥事儿。

0: 儿，你吃点消炎药，上点眼药水就好了。结果呀，我消炎药我也吃了，眼药水我也滴了，就是没啥效果
1: 啊。
0: 真的，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我心脏也不好，
1: 心脏也不好，
0: 浑身就是没劲儿
1: 啊，
0: 就是那种啊，从骨子里从内往外头那种，没劲儿那种，
1: 就全身乏力，乏累那种感觉，
0: 哎、
1: 是吧？
0: 乏累点啊，有时候啊，真的说话都不想说，吃饭也不想吃，他也没劲儿
1: 啊。
0: 然后浑身上下那个酸疼酸疼那个劲儿啊，可难受了
1: 啊。
0: 有时候啊，这种状况啊，能持续那个大半天。一天啊，就是反正啥药我都吃啊。也不知道对症不对症了啊。哎，反正是乱吃呗。我现在我说实在话了，梁教授，我也不想瞎吃药了。
1: 不能瞎吃药了啊、
0: 哎！
1: 再这么容易出大事儿的。
0: 是的，是的。就是想找您哇、啊、帮忙，就是您看我这种情况，梁氏中医这个密阳龙虎方，我适不适合用呢？
1: 首先啊，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呢，第一点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血压呢，你得连续监测一周的时间。不是说我们偶尔我去测一次，哎，它不高，大伙儿就觉得哎，我这个血压没有问题，不是的。可能你正好那一次测它不高，并不等于你其他时间不高。你怎么监测呢？白天呢是每2个小时监测一次，然后晚上睡觉前你测一次，那么早起起来，醒来以后5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再测一次。把每次对测的这个指标啊、数值呀、全部都记录在本上啊。说为什么我让你去测这个血压呢？因为第一个咱们说呢，腔隙性的脑梗塞，当然呢高血压的患者容易得。那有的人说我血压也不高，比如说像高血脂，比如说像年龄大的这个因素，代谢慢了，或者说糖尿病，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对对。
1: 但是你不光是腔隙性脑梗塞这个问题，你同时你有心脏不好，就是说你心肌缺血也非常的严重。
0: 是。
1: 这个就说明有可能你的血压和血脂都是处在一个异常的范围啊，所以说呢，你把血压监测一下，另外有必要呢，我们测一测血脂跟血糖。首先我们得明白你这三个指标正常不正常，如果有不正常，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告诉你的就是一旦我们得不到根本上的一个解决，不管说大面积脑梗塞也好，还是说你突发心梗也好，这个就全是大问题，没有小问题的。
0: 对。
1: 然后眼睛这个问题，切记住不能乱用眼药水，而且消炎的眼药水基本上不建议超过连续7天以上来使用的，就是你越用越没效果，反过来把眼部局表的这些抗病能力它削弱了，眼病反而它是更严重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吧？那说我怎么办啊？你可以用冰块局部冷敷你的眼睛，它对这种慢性的炎症，不管是细菌病毒的感染，还有眼部的这个肿胀，它还是有一些缓解的这个效果的。
0: 哦，冷冻的冰块。
1: 对对对，
0: 好好
1: 好，
0: 好的。
1: 这个明阳方吧，咱们说龙虎结合，不管你是哪个类型所导致的，我三高导致的，还是说年龄因素导致的，像心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这个完全可以，包括像眼睛的问题，它也有确切的一个效果。
0: 好的，梁教授，我听明白了哈。一个电话啊，真的解决了我多少年困扰我的这些问题啊。梁教授，那咱们这个明阳龙虎方
1: 啊，
0: 那我打电话就能得到吧？就能订上？
1: 你现在先不用着急打电话订明阳龙虎方，你是这样，你先到医院里把血糖和血脂先测一下，因为血压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测。那么等这些结果出来以后，再给我打电话。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明阳龙虎方，尤其咱们虎方，我们是五虎上将。就是你不同的病患，假如说你血糖异常，你导致的心脑的问题，那可能咱们就要用到什么呢？用到用糖多肽。哎，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高血压、高血脂，我导致的心脑的问题，那咱们用到什么？我们用到的就是心脑肽，就是龙方，我们和不同的这个肽组合，针对性的来给你做这个治疗的。你就先检测、啊，等这个结果出来，你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我会告诉你怎么用、怎么定，这样咱们治疗就更有针对性了。当然，所有用咱们明阳龙虎方的朋友啊，疗效这一块你就100个，放心吧。
0: 是是，那就是我听
1: 你
0: 的。你
1: 先检测啊啊，
0: 好，
1: 再见
0: 谢谢梁教授，再见，谢谢。

0: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梁教授。
3: 哎，你好，欢迎你。
2: 哎，非常感谢您能接听我电话呀，这是。
3: 哎、应该的。
2: 我听您听您这个节目吧，时间也不算太长，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3: 啊，一周的时间。
2: 是我听着这么多人嘛都受益了，已经是。
3: 嗯。
2: 所以啊，我一点都不担心。
3: 没有后顾之忧。
2: 第一天我就打电话报名。我想买这个迷羊龙虎方。但是我们当地这个迷羊龙虎方断货了。没买着啊。
3: 没买到。
2: 所以说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让您帮着给解决解决这问题。我都等一礼拜了呀，现在是啊。还没有啊，现在呀。您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点，哪怕是3盒5盒那也行啊呀。是不是我先用上啊。这用上以后少遭点罪呀。
3: 听出来了，比较着急了。
2: 是是。
3: 确实呢，咱们迷羊龙虎方比较紧缺，尤其龙方。这个跟大伙儿说过，它里面的龙药熊蚕蛾，因为我们全国只有一个地方的，就是长白山的熊蚕蛾，别的地方不用。它这个太稀缺了，所以成药相对来说比较少。这个事情吧，这个我肯定来帮你解决。就像你说的，哪怕从别的市场，我们给你调个3盒5盒先用啊，最起码啊，就像你说的，我先控制着，我先别难受了。
2: 对，
3: 这个完全可以。这个你这样，把你情况你得先说一说。
2: 行，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今年呢72了，今年是。我这脚啊特别凉。就这个半夜睡觉，这都睡半宿了，还是觉着这个脚凉，就像踩在那个水泥路上似的。完了以后，这不是这个没买着这个迷羊龙虎方吗？不是。咱们指导医生呢，就叫我呀，这个外拍这个经络穴位。又给我开了这个中药方子了。
3: 给用了小方法了。
2: 哎，对，给了小方法。这几天用下来吧，哎，我脚啊确实热乎了，比以前
3: 热乎了。
2: 光这个拍穴位啊，喝点这个中药方子就这么好。所以说呀，更坚定了我买这个迷羊龙虎方治好病的这个信心了。
3: 更认可咱们迷羊龙虎方了。
2: 认可。
3: 因为我们给大家的这些方法，不管是迷羊龙虎方，还是说平时给大伙儿的穴位的方法呀，包括像一些小的汤方啊经典的这些方子，很多呢都是咱们梁氏中医传下来经典的方子。当然也有一些名医传下来的方子，包括像民间的一些验方。为什么？因为这个效果都是很确切肯定的。
2: 是
3: 不好咱们不给大伙儿用。具体你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啊，这个手脚冰凉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2: 还有这个高血压。
3: 也
2: 好多年了，已经是老毛病了，也是
3: 啊。
2: 一直吃着降压药呢。但是维持的吧也不算太好。越来它越高，越来越不好控制。高压呀都150多了，已经是
3: 啊，
2: 低压都上100了。
3: 吃完降压药，高压150，低压100，是吗？
2: 对对对，
3: 那这个不行
2: 啊。还有这个心脏吧，有这个心肌缺血。老头晕呐。
3: 你心脑供血都有问题啊。
2: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哎呀，尿频尿急呀，跟你说呀，半夜老起呀，每晚上得起呀5-6回呀，对呀。哎呀，折腾的我睡眠也不太好，
3: 不太好，
2: 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了。
3: 那咱们迷羊龙虎方完全可以啊，而且我跟你讲，只要你用上，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第一个你晚上起夜肯定会明显减少了，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用完以后，有的1-2天、2-3天，哎，原来起夜5-6次，慢慢的就1-2次，甚至不起夜了，这方面它特别快。很快这个睡眠就改善了，包括像血压的问题，可能也就一个礼拜，哎，你这血压到130到80啊，基本上到1个月左右，你血压稳定了，后期降压药就可以逐步就减量了，基本按。

0: 疗程上来服用，这些问题完全都能解决啊。这个病患在我们这儿都不算什么太严重的大问题，只能是算是这个中等病变的吧。所以整个恢复起来也比较快，而且用药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1: 那行，那梁教授啊，我这种情况买多少这个名扬芦荟方合适呢？这情况你给我想想办法看看，我就直接呀、把药买够它打算。
0: 总量你按两个疗程就可以。你这样、一会儿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然后我会帮你协调这个事情的。这几天肯定能给你解决，所以说你也不用着急了，你等我们电话就可以了。
1: 好，
0: 好吧，
1: 那麻烦您了，梁教授，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名扬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感谢您啊，百忙之中还接我的电话。
0: 应该的。
4: 那个，我是听你的节目啊，第一天开始
0: 啊，
4: 我就想买这个名扬芦荟方。
0: 哦。
4: 因为啥呢？
0: 嗯。
4: 第一个吧，就是梁教授您讲的特别好啊，这个强肾固肾是治疗疾病的基础。
0: 对。
4: 因为这个肾强了，身体底子才好。
0: 嗯。
4: 身体底子好了。这个抗病能力、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提高了。
0: 对，
4: 说就不得大病、疾病、恶病。
0: 对，
4: 这一听啊，太有道理了
0: 啊，听出门道来了。嗯，
4: 是过去的蒸笼天子啊，就皇亲国戚才能用上这个龙方啊，现在我也有机会用上了
0: 啊，
4: 所以说那就一下子就吸引我了
0: 啊，很认可。
4: 是的，
0: 所以说还是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好啊。
4: 嗯，是。
0: 嗯，
4: 另外还有就是您说这个。疗效承诺啊，
0: 嗯，
4: 我觉得就是这个承诺吧，就是别人他不敢在这个收音机里这么正式场合说
0: 啊，
4: 但是梁教授你敢说，
0: 嗯，
4: 哎，我觉得你都敢说了，你说还有啥不敢用的呀，对不对？
0: 是啊，
4: 所以说我就没有犹豫啊，打电话了，
0: 嗯、
4: 就想买这个名扬龙虎方，
0: 嗯，
4: 但是呢，当时我们当地啊也是没有货，
0: 哦，
4: 哎，当时给我急坏了啊，
0: 嗯、
4: 最后我是从外地协调了一个疗程的名扬龙虎方，
0: 嗯。
4: 哎，虎方我拿到的是那个肾腺复合肽
0: 啊。
4: 等我拿到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不夸张的说啊，我真的是感觉哎，就拿到了这个通往健康大门的这个金钥匙那种感觉。
0: 因为这么说吧，既然名扬芦荟方给你，就必然有好的一个效果。如果说不适合啊，即便我们有那么好的承诺，即便你就想用，但是你的病不适合，我们会让你用吗？我们不会让你用，因为十年了。只要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的，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很多的都是一大家子老两口，包括跟孩子们一起用，也有的是什么刚开始反对，哎，家里人要买，老伴儿要买，哎，不让买，从反对到后来的支持，然后再到后来自己也要用，包括给孩子们用的很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疗效是我们真正能验证出来的啊，这都拿到了，你到现在使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用了有15天了。
0: 哦，半个月。嗯，
4: 对，真的还别说啊，这个名扬芦荟方果然是不同凡响。
0: 嗯，
4: 真管用，
0: 管用。
4: 我就用了这15天啊，就好多的地方我都见效了。
0: 哦，哪方面？
4: 就是原来的时候我那睡觉啊可不行，那半夜1-2点只要是起夜了回来你就别想再睡了。
0: 啊，
4: 我用上当天晚上睡眠就见好。
0: 嗯，
4: 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睡得好。
0: 嗯，
4: 我现在一宿都不起夜。
0: 嗯，
4: 一下子就能睡8个多小时，
0: 不错。
4: 对，以前我那想我都不敢想，我觉得这睡眠吧，这个是对人特别重要的事儿。
0: 对，
4: 你人睡不好觉、
0: 嗯、
4: 啊，那早晚就肯定得出大问题。
0: 对，
4: 所以说，
0: 嗯，
4: 梁教授啊，您就是我这个救命的恩人一样，
0: 过奖了啊。因为睡眠问题啊，确确实实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嗯，那么用咱们名扬芦荟方呢，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当天啊，多了3-5天明显见效，坚持超过半个月以上的，基本达到6个小时以上的优质睡眠，因为睡眠好了，你其他方面跟着就会好起来的啊。
4: 嗯，是，真的特别高兴
0: 啊。
4: 另外我还跟你说啊、
0: 嗯、
4: 我这个血压高、
0: 啊、
4: 就是 我以前量的高压都是179，低压96，我就吃两片那个降压药，然后高压还得在150，低压80，

0: 哦，
1: 这个样
0: 不
1: 子。
0: 理想，
1: 对，现在我是通过吃这个羚羊龙骨方之后呢，我这个降压药啊，现在吃一片了。
0: 那你减了一半了，是吧？
1: 对，但是我这血压吧还缓解了，就是高压130多点，然后低压80。
0: 现在这个血压属于正常理想指标的，
1: 对，是，而且脑袋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而且这个食欲还上来了，我觉得胃肠这块都给解决了，
0: 也有好
1: 所以
0: 转
1: 说感觉特别棒啊，
0: 首
1: 是。
0: 先血压下来这是大问题啊，起码你心脏、大脑不会出现问题，什么心梗呀、脑出血、脑血栓，它不可能再有了。当然，再稳定上一段时间吧，你那个降压药吧还可以再减半，到最后可以全部停服。你想想，龙虎方结合，一个是龙方，一个是虎方，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能干什么？能让你的血压稳定，而且能做到心脑同治啊。
1: 那什么，梁教授，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呀，就是这个手脚还有膝盖吧，它都是麻木的。我去医院检查了，而且检查了很多项，他也没有说查出什么原因来。我现在走道啊，就是费劲，就是得拄拐。因为没有知觉，而且还僵硬，这个就是见效，就好像是没有看到跟像别的那样那么明显，
0: 不像
1: 就
0: 说
1: 是，
0: 睡觉这么明显，血压这
1: 哎，
0: 么
1: 对
0: 明
1: 对
0: 显，是
1: 对，
0: 吧？
1: 对，所以说我这看到就咱们这个羚羊龙骨方这么好是吧？我觉得梁氏中医有没有什么像药酒之类的，就是外用药，哎，除了擦擦抹抹的呢，是不是更好一点，好得快一点？
0: 首先一点，咱们绵羊龙虎方啊，对于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能不能有效果？有效果啊。其实你自己多多少少是有感觉，肯定比原来稍微有缓解
1: 对对对，
0: 的。
1: 是。
0: 但是没有说，就像你说的，可能我用半个月啊，像别的方面好得很明显。龙方强肾固肾，肾它是主骨身髓的，它肾好了以后，就可以把你的骨头呀、关节呀，包括你的骨髓，它能够养起来、养好了。然后让你全身这个关节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啊。当然，你这个想要它恢复得更快吧，可以辅助一个方法，这个完全可以。就是你到中药房里边啊，抓一味药叫牛膝，
1: 叫牛什么？
0: 牛膝膝关节的膝啊，家里
1: 牛
0: 养的
1: 膝
0: 这个黄牛的牛，牛膝，
1: 哎，
0: 直
1: 牛
0: 接
1: 膝，
0: 让药房里给你研成很细的药粉面就行。然
1: 哎
0: 后
1: 哎，
0: 呢，咱们买一瓶纯粮的这个白酒，40度
1: 白
0: 左
1: 酒
0: 右的就可以。每次吧，你就取出来适量，给它调成那种糊状的，不要太稀了。比如说我手脚关节或膝关节，我哪个地方麻木呀、没有知觉呀、僵硬啊，然后直接给它糊上，糊在咱们局部的病患的这个位置，然后你可以用医用的纱布局部固定一下。基本上晚上睡一晚上，赶第二天你给它取下来就可以了。这个可以局部加强啊，明显可以缓解。
1: 行行，好，谢谢您啊。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还得麻烦你一下，就是我现在不是有一个疗程的药吗？我想啊，一次性都给买齐了，但是我怕到时候吧，他买不到了，那不就麻烦大了嘛，对不对？
0: 你这个总量一共2个疗程的就完全可以啊。这个你把万一断药了不好买了，
1: 对呀，
0: 这一块
1: 对，
0: 你这样你提前跟场外那边预约一下，然后有了不就直接可以给你送过去了吗？
1: 哎，行行行，那好的，那
0: 好，
1: 谢谢你梁教授啊，不打扰你了
0: 好好做
1: 好
0: 治
1: 嘞，
0: 疗啊，现在只能
1: 哎，
0: 说是起效了。咱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和正常健康人一样，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
1: 对，我一定会跟你走下去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好，
2: 好的，我们再见。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

0: 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 FM9.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姚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节目一开始咱们说智能手表。
9: 哎，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看一下大家的穿搭和搭配，
10: 是
9: 可能没有一些什么串啊什么之类的
10: 智能手表。
9: 对，是那现如今啊，智能手表的功能是越来越全面了。近期国内科研团队基于智能手表公开了一项轻量化的创新成果，无需新增任何硬件，仅通过算法优化就能让普通的智能手表精准地捕捉使用者的握笔状态、久坐时长，通过温和的震动提醒调整坐姿，适时的起身活动，甚至能够辨认出握笔发力过度的细节，为伏案工作的年轻人、日常练字的青少年送上了贴心的健康辅助。
10: 这项成果并非孤立的技术突破，而是全球智能穿戴手势交互领域近年持续深耕代表性的落地场景。此前啊，康奈尔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团队发布的 Watch Hand 系统呢，首次实现了仅靠手表自带扬声器和麦克风，用 AI 声纳技术追踪 3D 手部姿态。谷歌、苹果等厂商也先后通过肌电传感、红外感知等不同的技术路线，推动手势识别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的消费场景。
9: 没错，那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这类轻量化的手势识别技术的普及，不只是让智能手表的交互更加便捷，更重要的是它能为残障人士提供更自然的无接触交互方案，为 AR VR 场景提供低成本的手部姿态控制入口，最终让可穿戴设备真正成为连接数字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自然延伸。用普惠的技术创新，让健康关怀无障碍交互的价值覆盖到更多的普通人群。
1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航船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达江海运河，其核心意义在于打通西南腹地最近的江海直连出海通道，重塑区域经济的地理格局。
10: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
9: 近期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啊，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的环比

0: 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1: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的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的方法等等，新标准将于今年的十一月起正式实施。
0: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给了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1: 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盾构机是集光机、电液、传感、信息技术于一体的隧道掘进专用工程机械，是现代地下工程的核心装备，被称为国之重器。
1: 最高人民检察院15号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0: 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一审获刑14年。
1: 针对总台曝光个别地区农村的治污问题，山西襄汾县针对未建成污水处理站的新城镇解村、永固乡、永固村启动了应急措施，对两村的污水统一收集转运处理，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建成投用。
0: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一起来了解。
2: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3: 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1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15-57，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1: 那发布会上呢，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15-57，我国将加快完成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促进人口质量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
3: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15-57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2: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

0: 前，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2: 再来关注到机电生产方面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到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3.6%。从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的最高值。那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到生产线上寻找答案。
3: 电子部由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电子级玻璃纤维支撑，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企业总裁助理沈国明：
4: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电子部的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就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的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3: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企业制造部经理陈群涛：
5: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
3: 从电子部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 9.1% 提高到今年5月的 100.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 1.7% 提高到 58.2%。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我们又是在这个一周中最艰难的周三与各位见面了。
1: 哎，不知道今天城区有没有下雨？今天早上这个雨真的莫名其妙，
0: 一段一段的。
1: 对，绕城下暴雨，然后昆玉又没有雨，到了城贡一片祥和，
0: 真是
1: 割裂了。但是我一波天气，今天有阵雨，对
0: 啊，对，
1: 带好雨具，
0: 对，注意一下。那么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今儿早上和大家聊的是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1: 看到这个话题。忍不住泛起了泪光
0: 要追溯到幼儿园时期
1: 啊。哎，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个帖子，人家说特别好，他就说你应该珍惜现在的这段时光，比如说孩子还小，父母尚且健康，然后你还没有到一个就是非常就是
0: 压力重大
1: 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当下是不会感受到的，但你来回看，哇，
0: 可能当下是最好吗？
1: 对，然后我今天在回顾这个一段时光，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只会越来越差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总觉得好像人生回不去了，
0: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1: 一直在落，对
0: 对，没
1: 无底洞。可能在此之前的某一段时光你总觉得好像很无聊很无趣，但其实真的是你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0: 好，那么你觉得无忧无虑的时光是哪一段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留下你的观点，我们很快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人开车时把头枕调得很低当靠枕用，头枕的真正作用是被追尾的时候托住脑袋，防止颈椎受伤，头枕高度调到与后脑勺齐平才能保命。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最近啊，就有网友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反映啊，说他们的家人呢相继收到了网络平台发来的所谓现金卡。这类仿冒的现金卡非常具有迷惑性，消费者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前段时间啊，陕西和山东的警方就截获了2批快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设诈宣传品。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12: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13: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14: 假货的。
13: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哈哈， 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儿，这个卡片儿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12: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14: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12: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13: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1: 那涉诈包裹呢，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这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运转、仓储分发的犯罪链条。在山东啊，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一批号称是纸质笔记本的货物时发现了异常。那在司机的协助下，警方是挖出了一个专门收集涉诈包裹的犯罪团伙。我们继续来关注。
15: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16: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15: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17: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15: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17: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15: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顺着这些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寄递诈骗完整的套路。犯罪团伙并不是简单的广撒网式的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
17: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18: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5: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8: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5: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 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17: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两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5: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1: 是的，又要过节了，
0: 中秋节、
1: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0: 对，
1: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0: 是
1: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0: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0: 是
1: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0: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 对，就这么穿啊。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0: 是，
1: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0: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 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到918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我们看一下塞尔达大师的留言，他觉得最轻松的就是18年他高考结束，然后到疫情之前，他离开家去读大学，各种放飞自我，同学约出去喝大酒，什么到后半夜，但年轻嘛，第二天活力满满啊，还可以去上早八。下课之后和舍友一起去吃饭，下午上完课他去跑步健身啊，就非常开心的循环的生活。那段时间无忧无虑，
1: 高精力人群，
0: 也不用挣钱为钱发愁是吧？就是享受生活就好了。
1: 我就记得我上大学之前，很多人跟我说。工作就好了啊！后来我才发现上学是最无忧无虑的。好，倔驴说大概就是现在了，他终于结束了8年漂泊在外的工作
0: 啊。
1: 今年2月离职回家休息，弥补了之前对父母缺失的陪伴。每天呢就是读书看剧发呆，把自己养好，找工作也不着急，慢慢来。哎呦、
0: 你还要找工作，我还以为说是你提前退休达到人生巅峰啊，就回来享受生活。云南真的很适合就享受生活那种退休。
1: 但是我真的观察我身边人，就是如果真的是在外漂泊或者说打拼了几年，他如果给自己比如说就闲这么一年
0: 啊，
1: 他可以闲得理所应当，
0: 是
1: 闲得根本就不着急找工作以及重回岗位。
0: 云南就是有一种让人可以躺平的气质是吧？
1: 没错，
0: 躺得根本不想起来啊。
1: 是的。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现在你觉得最人生最放松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在后台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在微信上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哎，思雨早上好，
0: 啊，今天是淑萍小姐姐，
3: 对，今天早上是我，
0: 对，
3: 雅欣出差去了，今天正在前方，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道路的通勤情况吧。目前的话呢，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就是入城方向的话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现在此刻的话，昆区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4公里。此刻二环快线呢，已经开始逐渐进入车多的状态了，二环西路的北向南方向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1公里，杭瑞高速北向南从小张立交到大树荫立交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石虎关立交西向东呢当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8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在杭瑞高速这个附近呢当前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4公里，二环西路北向南当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此刻的话呢，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川津路的北向南方向、莲花池正街的北向南方向、教场中路的南向北方向呢，还有龙泉路的北向南方向呢，都是车多缓行。亚义大街东向西在民院路附近呢，平均车速呢低于每小时4公里。这一带呢，主要是因为现在此刻呢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再叠加这个送学高峰了，所以也要提醒各位爸爸妈妈了，到这个学校周边的话呢，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急停急走。现在目前的话呢，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呢还能保持在每小时3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现在上升到了18.77公里，道路整体拥堵状况和通勤日相比的话呢是比较重的，加重了9.09%，也就是说今天的早高峰呢真的是车流量非常多的。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0: 好的，感谢淑萍。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918YN 啊，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哦。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包哈巴啦。
7: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哥哥你家那里些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瞧见一扇屋哟，瞎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8: 咋个没去过夸老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讲过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吧，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7: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8: 哦，你还懂了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干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呢一份心。
7: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8: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7: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8: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把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7: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卖彩票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8: 所以讲讲，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了那两块钱吗？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社区小学的新课本，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7: 听你这个意思啊，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的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8: 对呢对呢，理性告诉量力而行，众家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很多人出现腰痛，伴随屁股、大腿、小腿放射性麻木疼痛，弯腰久坐咳嗽时痛感加重，这很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怎样识别腰椎间盘突出症。
9: 椎间盘随着年龄增长发生蜕变，髓核向外突出，压迫到椎管内的神经根，就会引发腰腿痛，部分人还会出现脚趾发麻、下肢无力，不少患者觉得忍一忍躺几天就能好，盲目按摩、暴力掰腰，反而可能加重神经压迫，严重时甚至影响大小便功能，出现腰腿痛反复发作、下肢麻木无力、走路受影响、大小便异常等情况不要拖。腰椎间盘突出轻重程度差异很大，肉眼无法判断突出压迫神经的实际情况，建议前往正规骨科医院就诊，通过专业查体结合影像学检查，明确突出位置和压迫程度，再选择治疗方案，切勿自行盲目理疗，避免病情进一步加重。
1: 谢谢马俊亮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
5: 早高峰，
10: 早高峰
5: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牛肉价格啊。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的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到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记者的市场调查。
1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13: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三四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12: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13: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12: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4: 现在咱们是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进来之后能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15: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12: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0: 随着牛肉价格的上涨呢，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逐渐向好，养殖户的积极性也上升了。来听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12: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十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16: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 2000到2500块钱。
12: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16: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11: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12: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17: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0: 视线转回省内，近日啊，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绕城段正在进行护栏和交通标志标牌的安装、路面标线等施工作业，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的冲刺。一起去了解一下。
18: 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绕城段建成通车后，将与华丽高速、大丽高速互联互通，形成完整的丽江城区外环快速通道，届时过境车辆可绕行外环通行，有效分流主城区车流，缓解城区交通压力，实现城市路网与高速路网高效衔接，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通行效率，为群众便捷安全出行提供保障。
19: 截止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接下来呢，我们整个建设单位还有参建单位呢，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确保机电交安工程的顺利完成，顺利建成通车。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方面啊，这个香茅草云南人非常的熟悉，第一反应就是香茅草烤鱼、烤排骨非常的香。那您知道吗，这种烧烤摊上的灵魂配料在机场也会派上大用场，它成为了守护安全的驱鸟神器。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
18: 您没看错，就是这株香茅草，它不在厨房和烧烤料理台上，而是在弥勒东风机场的草坪站岗。飞行员大概是最不愿意在工作时间看到鸟的人，因为飞机一旦撞鸟，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机场大片草地偏偏是鸟类最爱的食堂和产房，因为有虫子和草籽，简直是鸟界自助餐厅。为了维护航空安全，各个机场的驱鸟员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敲锣打鼓的、放鞭炮的、用超声波的，还有训练猛禽的。
20: 虽然我们看到小鸟很小，但是对于高速飞行的这个航空器来说的话，它的这个相互的一个撞击力可以瞬时可以产生一个巨大一个撞击力，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防范鸟类对这个航空器的影响。
18: 从过去看到鸟再去驱赶甚至击杀，如今机场的驱鸟工作已经转变为主动预防，从源头治理。
20: 那我们从这个主动防鸟来说，从源头治理，也就从食物链上去减少飞行区里面比如说虫的情况和草的情况对于鸟的影响，然后去减少鸟的过来，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既是保护了这个整个航空器的一个安全，另外呢，我们也是保护了鸟类，不再去过多的干扰它。
18: 今年年初，云南机场集团从红河金平采集了香茅草的草籽和根苗，在弥勒机场和昆明机场试种。这种云南人常常使用的美食配料在机场派上了大用场。经过对比种植区和非种植区的差异，发现香茅草种植区域的昆虫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虫口基数下降76.2%，目标鸟类停留时长缩短80%以上。
20: 什么样的草生什么样的虫，或者是什么样的草它会有一些驱蚊的效果，这是我们近期研究的一个方向。那么香茅草作为云南就是热带区地区它一个比较特色的一种植物的话，天生的一个防虫的一个特性，这个草它防虫 然后从防了虫之后呢，相应的一些鸟过来觅食的话，它会减少它的个虫群的一个食物源，所以说它就会减少相应的鸟过来进行觅食。
18: 香茅草种在机场围界周边，相当于给飞行区造了一道香味防范墙，虫子不爱吃，也就阻止了鸟类来觅食。对于飞行安全来说，云南机场的这波操作真香。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儿我们聊的是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1: 哎，我看到大部分都是一个是上大学，一个是刚毕业啊。我觉得刚毕业好像我也是，虽然当时我拿着好像我们是有一年的转正期吧，就拿个基本工资，所以那会儿呢，我还是比较厚脸皮的，跟父母说，如果有额外的旅游的需求，可能需要这个母上大人来拨一点经费，
0: 大人就非常慷慨的给了你。
1: 对，好像那会儿就是又没结婚，然后工资虽然低，但是刚刚工作嘛，热情又好，然后经常出去玩啊，父母还是很就是很支持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对。
0: 迪仔仔的包袱，我们看看，他就像你说的，他就刚毕业那会儿，他觉得最无忧无虑，他就简直是无欲无求。虽然工资就是3000块啊，但就开心啊，养了最爱的小狗，给他买进口粮，
1: 哎呦，
0: 羊奶粉
1: 啊。
0: 六点下班以后吃完饭就骑个自行车带着狗去海埂那边什么遛狗群，可能是私下结识的，
1: 对，
0: 大家都带狗出来，一群小狗一块玩，玩到差不多10点多啊就回家。虽然说是没钱，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人生中最难忘最开心的时光。所以人最开心的时光可能物质只占一部分，更大的是这种心灵的满足。当你知足常乐的时候，人就很开心。
1: 哎，我们公众平台这位听友太可爱了 ，Java
0: 啊，加，
1: 他说女团主持人好，银丝卷已经成女团了吗？倒是
0: 可以，可以啊。
1: 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能给我送一点小小的祝福吗？
0: 生日快乐，宝子。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人家是小美女，跟人家寿比南山个什么劲？
1: 或者他需要什么样的祝福哈？可以发过来，我们来帮他念一下。
0: 肯定是发大财，然后遇到合心心意的对象，还是个男菩萨，好不好？
1: 对，永远18年轻
0: 啊，开心。
1: 好，插播一条祝福哈，我们继续哈。无忧无虑的时光，我真的觉得就是回不去的时光。你看这个 W 先生，他就说2017年10月到2022年9月，他说有5年的时间他在德国留学哦，所以他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风景，和爱的人一起毕业，
0: 开心。
1: 虽然在异国他乡，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学生的身份来说是一个很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包袱不大啊。
1: 对，
0: 是王豆豆不是黄豆豆说大学毕业，然后他考上了研究生啊，那肯定是很开心啊。
1: 对啊，
0: 当然是
1: 金榜题名，
0: 就那个暑假，清晰的未来，没有工作压力，每天吃完饭就是散散步啊，带个西瓜，带个冰淇淋就回家，又追综艺啊，乐队的夏天。
1: 你看，大部分时间当学生是最快乐的，
0: 没有经济压力，
1: 对，
0: 有人养着，
1: 然后每天就是想着去哪玩，
0: 暂时也不用考虑工作，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导师也比不上 boss 讨厌，
1: 是啊
0: ，boss 要求太多了啊，
1: 对，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认为哈无忧无虑的一段人生当中最珍贵的时光，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5: 早安，城市追光者，
16: 城市追光者。
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5: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7: 早高峰
15: 来啦！
0: 北京时间的7:54，这里是早高峰来啦！我们还有这个互动小节的时间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发送的方式参与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来。今天思雨和张颖与大家聊到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1: 我真的感觉就是回不去的时光，以及曾经的一些时光
0: 啊，
1: 然后可能是时光我没有太珍惜，
0: 也可能是有些人啊，散了以后那种感觉就找不回来。
1: 是
0: 爱看书的兔兔超人，他也是觉得刚毕业到结婚之前那段时间。因为他又有收入，然后自己有一套小公寓，那小公寓有独立的卫生间啊，没有任何压力。他下了班以后就是买个饭啊，就看剧啊，读书有读书的压力，婚姻有婚姻的想法，有了婚姻以后感觉生活就整个复杂起来。
1: 我也觉得他刚刚在描述就是在他结婚之前，我之前不是自己也独居租房了一段时间嘛，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就是为生活的琐碎而奔波，然后我会时常感觉到无聊就我经常无聊会散步到洛龙公园去跑步，然后跑完步一看表才7:30，我又回家煮个绿豆汤我就觉得怎么时间用不完啊，我就好羡慕别人在那拖家带口幸福洋溢的那种幸福的家庭生活。后来我觉得那才是我无忧无虑时光，我想多了，真的。
0: 回头一看，什么拖家带口，烦的要死。
1: 对，我不要再去看人家那种什么步入婚姻的生活，真的。我觉得那才是无忧无虑的。
0: 那个只是一个镜头，一个片段，他后面真实的生活你怎么知道什么样的？
1: 好，甜甜，所以他说他童年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啊、这一杆子杵很远啊。
1: 对，他说有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有的人用童年去治愈一生，很明显他是后者。
0: 啊，开心啊！
1: 哎，我觉得无忧无虑童年是不是没有补课班？没有鸡娃，
0: 哎，真是
1: 没有压力。
0: 我们那时候好像不兴有补课这种东西。
1: 但现在的孩子，你看那些兴趣班，
0: 都
1: 你看那些考级的压力，
0: 从幼儿园就开始卷了。
1: 真的，
0: 好在嘛，各位还是在昆明啊，各位但凡到北上广深去看一看，那些孩子那种本儿之可怕啊。3月15日晴啊，说23到25岁啊，画这么细的吗？
1: 对，很具体。
0: 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后来呢，我有了更多的收入，当然也有了更多的责任，于是就再也没有那样轻松快乐的感觉
1: 我有这种感觉。
0: 我告诉你，你去致死。 死单身的，他就一直是这样的感觉，他终身就是23到25岁，跟人讲的开心。
1: 所以很多人描述，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当了妈之后，或者步入婚姻之后，就是。是会幸福，
0: 对，
1: 但是不快乐。哇，我觉得这句话最戳心了，
0: 就是操心了。
1: 快乐是一种无忧无虑和没有任何负担和责任的，
0: 是
1: 幸福感呢，只是说你在某一个瞬间吧，你觉得很幸福，对。
0: 好，那么对于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FM 91.8，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8 o'clock AM。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9: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上午8点钟，早高峰最忙碌的时刻呢已经开启了，那我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先给大家说一个整体情况，目前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的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4公里的，全程目前的拥堵距离接近18公里，比平时的工作日的早高峰这个时段呢是略微要重一点点的，加重的幅度大概是1.5%。目前送娃的车流再加上通勤的车流叠加在一起，压力比往常是要大一点。高速方面，昆明高 高速南向北呢是全线吃紧了。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距离，时速不到每小时17公里。南边的话，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呢也提前出门。昆曲高速北向南小庄立交桥附近，昆石高速西向东在石虎关立交桥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主城的立交这方面的话，石沙立交北向南时速呢现在只有每小时9公里，小庄立交呢两个方向呢都车多缓行，北向东和西向南分别的话呢时速都不到每小时12公里。